0: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看不见自己的脚尖，当你常常无精打采还哈欠连篇，别再收藏从未停止，行动从未开始。站着不动，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从现在起，一起来挥汗如雨。放弃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坚持只需要一个信念，我要遇见更好的自己，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轻言放弃。目标在前方，胜利在脚下，为不凡突破极限，我要青春活力，我要不一样的自己。

0: 咱们换个时间练习吧，楼下姐姐可能在学习呢。
1: 老公，你再把车挪一下，别影响邻居过往。
2: 邻里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8: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2: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3: 当时赵匡胤继位的时候，北汉的国君叫刘军，但是大宋在对南用兵之前，赵匡胤非常聪明，他不愿意给北汉再发生大的冲突，因为北汉从北边来，那么大宋又要到南边去统一一些割据政权，会造成大宋南北两边用兵，这是兵家大忌啊。同时打两场战争，这在中国古代一般都是要避忌的。那赵匡胤怎么办呢？赵匡胤很聪明，他给北汉的国主刘军写了封信，这个信通过两国在边境上的间谍传过去了。这个信说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北汉啊和这个后周，你们两家有仇，你们打，这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但现在我当了皇帝以后，我和你们没仇啊，那我们之间应当是相安无事的。如果你北汉一定要拿我中原的话，那你下太行山来，咱俩打一仗，决个胜负。北汉当时的国都在哪儿呢？就今天山西的太原。北汉的国土面积很小，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中部，太原这一块，北部到大同，这一块属于北汉。所以他的情报员谍报人员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汉的国君刘军呢。刘军就说，他说我河东的，我这个北汉的国土啊，不足你大宋的十分之一，我之所以守住这个地方，为的就是让我们刘氏宗族的香火能够传下来，我这就是我的目的。赵匡胤怎么回答的？赵匡胤说的非常漂亮，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主刘军，开尔一条生路，我放你一条活路，我不打你。实际上赵匡胤就通过这种书信传递的方式，他要给北汉达成一个谅解，就是我不去打你，你也别来攻我，咱们两家暂时保持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表面上看来，他是对北汉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姿态，实际上赵匡胤这个时候要集中对南用兵，京湖、湖南、西蜀还有南汉，他要对南边用兵，北边不能打，所以他非常巧妙地给北汉搞了一个口头的和平协议，两家就不打了。结果这个口头协议定下来以后，赵匡胤就集中对南用兵。但是在灭了西蜀以后，乾德六年的七月，北汉出现了一个大事情，他的国主刘军死了。刘军怎么死的呢？史书的记载就是四个字，忧悴得疾。忧是忧愁，悴就是鞠躬尽瘁那个悴，它的本意就是过劳。什么叫忧悴啊？就愁得太厉害了，病死了。说白了，北汉的国主刘军是愁死了。当国君最后

发愁，愁死了。他是北汉的老大，他愁什么？他愁的第一，北汉穷。北汉的这个国家，整个国家的状况，四个字可以概括，叫地狭产薄。地很狭，狭长的一个地段，产薄就是农业产量很低，所以这个国家应当说是国土面积小又穷。而且大宋对北汉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赵匡胤一当皇帝以后就想对北汉用兵，他曾经征求过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给他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你不断的派兵，不要打，现在不要去灭他，不断的派兵骚扰他的边界，让他的农民种不上庄稼。结果搞得北汉怎么样呢？北汉的农民种不成地，开春的要种地了，大宋的军队来打一通，一打仗种不上粮食，把种地的时间给误了，好不容易又补种了一点，这苗刚一长出来，大宋的军队又来了，把那苗又给踩了。等到该收庄稼了，哎，大宋的军队又来打了，那庄稼又烂到地里收不成。你像这样个弄法，北汉他就国力就上不去了。那这样一来，你想北汉不就更穷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花钱的地方很多，他有三个养。第一，要养兵。北汉建国一共只29年，这29年战争不断，不断的打仗。那么在这个不断的战争中间，当然他得养兵啊，他把他国家大部分钱用来养兵了，这是第一点，要花钱养兵。第二，养爹。作为北汉一个国家养什么爹了？因为北汉要依靠契丹，要依靠辽国，一有事得让人家辽国人出兵来援助他。那天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有事儿了，人家援助你，那平时呢？平时逢年过节遇到什么各种丧葬，那你这个当侄儿皇帝的进贡啊，少不了进贡啊。所以他得用大量的好东西去养爹，所以当个侄儿皇帝也不好，这日子不好过。第一要养兵，第二养爹，第三养官。他手下得有一帮人呐，替他统治北汉的这个政权。那么这些人需要养的就是官员。北汉本来官俸已经很低了，宰相的官俸一个月才100米，一米就是一串钱，才100串钱，节度使才30米，但是毕竟还是一笔开入开支啊。养兵、养官、养爹，所以花钱的地方非常多。收入少花钱多，你说他这个北汉的这个国主他能不愁死吗？我们套用鲁迅《祥林嫂》中间的一句话，祥林嫂是怎么死的？愁死的。北汉的国主是怎么死的？穷死的。第二个原因，北汉怕穷，你就还能凑合着过，这个怕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北汉怕什么呢？第一怕大宋，第二怕契丹。因为大宋从李云叛乱，李云本来是赵匡胤当皇帝以后的一个节度使，他勾结这个北汉造反，赵匡胤把他灭了。从此以后赵匡胤对北汉不断的打击，隔一段时间就要严打一次，不断的

对北汉严打，甚至于赵匡胤要国家搞一个祭祀活动，也要对北汉严打一次。啊，史书有这么一个记载：上将有事与南郊，命延边诸将分道掠北汉边境。就赵匡胤要举行一次郊祀大典，要举行一次祭祀。那么祭祀之前，让所有边境的和北汉交界的这些军队同时出兵对北汉严打一下，打一下，然后再搞祭祀。所以北汉的国主刘军呢，他是提心吊胆。第二个怕是怕契丹，怕契丹什么呢？怕契丹不认他这个干儿子，他是依靠契丹的。北汉建国之初，他的国君就刘军的父亲刘民曾经对契丹非常恭敬，恭敬到什么程度呢？每事必禀之，甚至于杀只鸡都要向契丹的皇上报告一下。但是刘军在他父亲死过以后，接替了这个国主地位以后，就放松了，就是对他这个爹做的没那么好了。所以由于他做的不太到位，辽国的国君就发飙了。发飙以后执询他三桩罪，三桩大罪：一、擅改元；二、元李云；三、杀段长。三件事儿质询他，责备他。第一，你擅自改了你的年号，因为刘军他爹刘民建立北汉的时候，他打着旗号是延后汉的这个宗嗣，所以他的国号仍然用的是后汉的国号，叫前佑。但是刘军继位以后把国号改了，改成天会，但这个改国号没有向契丹报告，所以契丹就抓住了，你擅改国号，没告诉你爹，这算一第一罪。第二，援助李云，李云叛乱的时候联合北汉，北汉呢就给李云联手准备共同对付大宋，结果兵败，李云是自杀，北汉呢是退兵。当时李云在叛乱的时候曾经提了一个要求：我和你北汉联手，但是不能用契丹的兵。而刘军当时脑子也短路了，他觉得这个事儿的请外援太花钱呢，所以他想省一笔外汇，就是我不请外援呢，就没告诉契丹。所以这一仗一打打败了，人家契丹就抓住这个话了：那你跟李云联合的时候为什么不报告呢？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这是罪。第三章罪，杀段长。段长是个什么人呢？段长是一个北汉的枢密使，枢密使就是管军队的，相当于这个国防部长这种级别的。段长为什么会被杀呢？段长之死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男人之死往往和女人有关。他和哪一个女人有关呢？就是这个刘军旁，他身边有一个女子，这是刘军非常喜爱的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姓郭，我们就姑且叫她郭姑娘。郭姑娘是个私生女，这个女孩有一个特点，史书记载叫三个字：有术色，特殊的术。这个女孩长得是极其漂亮，所以刘军很喜欢她，就想把她立为贵妃。段长是枢密使，就出面阻拦。段长话说来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女孩是个私生女，所以不适合立为

这个国主的贵妃，这传到人家去以后，人家会笑话你，你怎么娶了这么一个，要娶娶个名门闺秀。所以刘军呢倒是很听话，采纳了意见呢，没有把她封为贵妃，而且对她的家人也疏远了。但这一来，郭姑娘很不高兴，郭姑娘的家人也很不高兴，这事就搁到这儿了。过了不久，北汉发生了一次谋杀案。这个谋杀案在审理的时候，这个案犯供出来了，段长参与了这件事儿。这样一来，段长就被卷入了一场谋反案，被贬官了，有枢密使降为刺史。这还不算是很严重，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郭姑娘虽然没有被封为妃子，她还占着刘军的床，她还霸着了，因为她有术色，她霸着床呢，枕头风可以照样吹。所以这个段长一出事儿，人家就一吹风，段长的头就没了。段长之死不过是一个大臣和后宫的一场恩怨，本来是个小事儿，关辽国屁事儿啊，跟辽国毫无干系。但是契丹就抓住这个事儿不放，你杀了这么一个大臣，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这个不是杀一只鸡啊，你杀的是个枢密使，你杀的是一个国防部长一级的官，那你的报告，你没有报告，这就是你的错。所以刘军傻了，刘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他派了人带着许多贵重的礼物去道歉，而且说了一段让人不齿的话。他怎么说的呢？父为子隐，愿赦之。您是爹，我是儿子，父为子隐，懂了吧？老子要为儿子做一点袒护，希望你能赦免我。结果人家怎么样了？人家不理他。刘军派了使者一个接一个的去解释，派一个使者人家扣留一个，派一个扣留一个，人家就是也不回信，也不派使者来，两国的关系断了。所以这么一来，刘军就愁死了。刘军他死以后，他的养子，因为刘军无子，他的养子刘继恩继位了。这个养子呢，实际上是他的外甥。他外甥为什么能成为舅舅的养子呢？因为他这个外甥有一个悲剧的父亲，有一个悲剧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士兵，原来在后晋当差。当刘家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刘敏就是刘军的爹，这个刘敏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个刘继恩的父亲。后来呢，刘敏的哥哥刘知远掌握了后晋的禁军，再往后他就夺了后晋的权力，建立了后汉。从他掌握军权开始以后，他对他弟弟的女婿，这个女儿的老公，就是刘继恩的父亲，也很好，就不让他当兵了，想提拔他。但问题是，刘继恩这个爹除了当兵以外啥也不会，所以他只能养着他。等到刘知远建立后汉以后，刘继恩的爹就成了皇亲国戚了，身份变了，但是本事没长进。他那个老婆他那个老婆也就是刘小姐，身份变了，本事也长进了，越来越看不起她老公了，所以经常

常住在宫里，不回家。所以刘继恩的父亲呢就很恼，有一天呢就带着刀找他老婆去了，到那以后就拿着刀对他老婆下手了。结果他这个爹呢也不知道是手下留情还是本事不大，一个大男人又是个当兵的，还带着凶器，竟然没有把刘小姐杀死，把刘小姐弄伤了。但刘小姐不是一般的人呐，刘小姐是刘敏的女儿，她是属于皇亲呐。所以刘继恩的父亲一看伤了皇亲，他一抹脖子自杀了。就是他爹刘继恩的爹去刺杀他娘，没刺杀成功，他自杀了。他一自杀，这刘继恩很小就成了一个孤儿。所以成了一个孤儿以后，刘军很可怜他这个外甥，干脆就把这个外甥，他也没孩子，就把他外甥过继过来做养子。这刘小姐因为身份特殊，后来又改嫁了，改嫁以后又生了儿子叫刘继元。结果她生了第二个儿子以后，首先是丈夫死了，再不就是刘小姐本身也死了，这又搞了一个孤儿，也被刘军收养了。刘军一下子收养了两个外甥啊，收养了两个外甥。刘继恩这个外甥啊有一个特点，史书对他有一个记载，说刘继恩，继恩伯夫多然，长上短下，骑马即魁梧，徒步即逐辱。这话什么意思？说刘继恩有一个特点，说这个人第一肚子很大，大腹翩翩，这个叫婆夫啊，肚子很大。再一个多然，胡子很长，肚子大胡子长，这还不要紧，长上短下，这就比较麻烦了啊。上身长，下身短，往马上一骑很魁梧，往那儿一站像主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对他这个舅舅，就对他这个养父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昏定晨醒，无为离者。什么叫昏定？每天傍晚，晚上天一黑去给他这个养父铺床，这叫昏定。晨醒，早上一起来去给他的养父请安，从来不少。所以这个刘军对他还是很喜欢的，让他做了什么呢？做了当时京城的市长，就是太原尹。太原尹就是京城的一个市长。结果这个刘继恩，就是大肚子大胡子上长下短那个刘继恩，像他那个爹一样没本事，当了市长以后没有政绩，所以他这个养父啊就刘军很发愁。所以有一天他给那个宰相郭无为有一番对话，他说这个继恩啊非常孝顺，就是有一个毛病，他没有济世之才，没有治理天下的本领，恐怕他很难担当我家的事情。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没儿子，养了两个养子，都是我的外甥，但是这个长子很孝顺，没本领，怎么办？结果这个宰相郭无为没回答，没吭。文言文怎么写的不回答呢？叫不对，不对就是不回答啊，没有对话。郭无为为什么不对话？史书没有讲，也许郭无为认为

0: 为沉默是金，但有时候沉默是祸。刘军病死，刘继恩就继位了。刘继恩继位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驱逐公族，就是他这个养父收养的养子中间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王位的人全部赶出京城，其中有一个养子也是他养父的一个养子不愿意到外地去，说我要我去那地方太冷，我愿意留在京城，就是太原啊，留在京城，京城还比较暖和，其实太原的地方也很冷，比北京还冷啊。他希望呢留在太原，不要到外地去，发了那些牢骚，结果牢骚一发，有人把这话传给刘继恩了，刘继恩紧跟着就把他这个养子给杀了。第二，向契丹做了汇报，一汇报契丹批准了。契丹本来就和他的养父刘军关系不协调，他派了那么多使者他不回应，契丹一直沉默。刘军死的时候，契丹实际上一直是扣着他的使者不让回来，等到刘继恩继位以后，契丹趁这个机会改善两国的关系，把扣留的使者放回来了，一共放回来多少呢？放了16个使者放回来了。所以契丹等于承认刘继恩的政权了。但是郭无为在刘军征求意见的时候，这个不对这件事儿被刘继恩知道了。我爹征求你的意见，问我行不行，你来个不吭。所以刘继恩就心怀不满了，刘继恩跟郭无为之间就产生矛盾，他怨恨这个郭无为，怨恨他两点。第一，怨恨沉默，关键时刻你沉默，差一点让老子当不上，这是第一点不满。第二，怨恨专权，刘继恩掌权以后，郭无为实际上把持了朝政，所以刘继恩想了个办法，加给那个郭无为加了个官，官很高，叫司空，但实际上没有权力了。但是他犹犹豫豫，没有对郭无为下手。但是刘继恩小看呢郭无为，郭无为的名字叫无为，郭无为的字儿可不叫无为，他的字儿叫无不为，厉害着了，这个字儿叫无不为。所以紧跟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刘继恩当上国主以后，宴请文武百官，宴请完以后，他回到他的勤政阁去休息了。刚一休息，来了一个内朝的官员，来了一个供奉官，这个人叫侯霸荣。这侯霸荣领着十几个人带着刀进来，进来以后咵的一声就把那个殿门关了。刘继恩一看形势不妙，拔腿就跑，只可惜他是上身长下身短，他腿短跑不快，腿短你这一步的步幅太小啊，跑不快。来杀他那个人呢，这个人他跑得非常快，史书他说他能撵上奔跑的马，跑得非常快，所以很快追上去一刀就把皇上给捅死了。在皇宫里边刚刚举行了庆典回来就被杀了。
1: 您现在收看，
0: 那杀皇帝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做成功的呢？原来刘继恩原来是太原的太原尹，他从太原入宫的时候，他手边的人劝他把你身边的警卫带上，他没有带，他把他贴心的警卫都留在太原了。 皇宫的人其实不是他的人，所以这些人很轻易的把刚刚继位的皇帝给杀了。那么侯霸荣是个什么人呢？侯霸荣是陕西行州人，这个人有三大特点：第一，力气大；第二，常与射箭；第三，跑起来像千里马一样那么快。原来是个江洋大盗，后来是投靠了这个刘军，后来又投靠了大宋，又从大宋又拐回来投靠刘军，结果这个时候他就把刘基恩给杀了。为什么杀呢？史书的记载是这么几个字：谋杀基恩，是其首归朝。说侯霸荣杀刘基恩的目的是想拿他的头到大宋去请功。这是《续资通鉴长编》的记载，这个话不可靠。你想想，杀了皇帝你能走出皇宫吗？皇宫你都走不出来，你怎么杀了皇帝拿着皇帝的头跑到中原的开封去向大宋的皇帝请功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杀了皇帝就没有人救了吗？有人来了。谁来了？郭无为来了。郭无为来的很不及时，皇帝死了才来了。郭无为来的又很及时，皇帝刚死郭无为来了。宰相郭无为带着人爬着梯子翻墙进来了，进来以后把侯霸荣咔嚓杀了。所以这个侯霸荣杀了皇上刘基恩还没有出宫殿就被郭无为杀了。这件事情史书认为侯霸荣杀刘基恩是郭无为在主使这件事，是他的主谋。什么理由呢？第一，两个人有矛盾，这是第一点。第二，来得太及时了，皇帝刚一死他就来了。第三，迅速灭口，来着二话不说把侯霸荣和他的随从全部咔嚓了。第四，不予追查，侯霸荣和他的手下的人为什么要杀皇上一律不查，杀了再说。第五，果断立帝，杀了侯霸荣以后马上立刘继恩的弟弟另一个养子刘继元，立他为皇上。好多人反对，他就说就这样定了，马上就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北汉算是出现问题了吧，北汉的国力在削弱，刘军死了，刘军跟祁连的关系出现矛盾了，刘继恩继位了，继位的刘继恩和宰相郭无为出现矛盾了，然后是新皇帝在位60多天被杀了。那北汉国家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对于赵匡胤来说，赵匡胤再喜欢读书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书在读，耳朵还在听在外面，这事儿马上他就知道了。所以你的危机就是我的良机，一旦你出现危机了那就是我的良机了。所以赵匡胤立即改变计划，不去打南汉，而要兵发河东，要去打北汉呢。那么大宋对北汉的这次用兵能够像平荆湖平西蜀一样那么顺利吗？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 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

0: 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4: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4: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8: 搞错了，再来。
7: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0: 郡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Let's go。
4: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2: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4: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2: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4: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3: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4: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3: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4: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2: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4: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2: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4: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啊！
1: 妈妈，小青蛙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6: 薛丁山几步来到樊梨花的眼前，拿过秤杆，把盖头挑下来往旁边一放，一伸手要拉樊梨花，就这么功夫，洞房门咣就开了，来俩愣头青，正是两个矬子，大矬子窦一虎，小矬子秦汉，闹洞房来了。今天薛丁山和樊梨花夫妻破镜重圆，拜堂成亲，薛礼传家将令，除了巡逻的、范仁绍的、站岗的不算，余者品酒方肉喝酒祝贺，分别在各个帐篷按级别在帐内吃酒呢。俩

猴子一合计，我们不能够饶了薛丁山，到这儿把他抻走，叫他给我们敬个酒，俩人就进来了。我说二位新人呐、啊，给你们道喜了。哎，我说嫂子，怎么你们到了洞房就不认识我们？这可不行。没别的，我们跟你们俩可招了不少急，受了不少罪，给我们倒杯酒，倒杯酒。樊梨花杏眼含情，腮边带笑，微微的点点头。二位将军，这梨花有不对之处，请你们原谅。咦，这小话好听，来给倒杯酒。这梨花刚想拿酒壶，薛丁山脸酸不高兴，就闹什么闹，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倒不行吗？呀哈，你先急了，那好，现在你就给我们每个人满三杯酒，我们两个也受了众人之托啊，你跟我走吧。俩连拉带拽把薛丁山从洞房这儿给拽走了，到前边买酒去了。你想啊，多少战将啊，一个人甭说买三杯呀、啊、你就斟一杯也得转好长时间。扔下樊梨花坐在了插花帐内，往屋里看了看，这屋里摆设的也很鲜亮，小胳膊粗的红烛大蜡突突突冒着火苗子，背入钢耳洁净，外边贴着双喜字，礼节也很好，屋子摆设也满意，丁山的态度也变了，也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他心不在这儿，他想明天我该出马临敌去见杨凡，我见着杨凡说什么呢？杨凡的父亲对我父亲有救命之恩，从小父母指腹为婚，虽然说我们没有成亲，也不至于变仇敌呀、啊。我那杨伯父就有他这么一个儿子，难道真就叫他死在我的刀下？不杀他，营中他伤了这么多人，现在我们是两国对立的仇敌，这事儿如何是好呢？樊梨花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等薛丁山，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天色已经黑了。就在这么功夫，外边来人了，谁呀？薛英龙。薛英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薛英龙被程咬金拽到身旁，他是大红梅，岁数又大，大家恭维他敬酒，程咬金就领着薛英龙挨个给介绍，说明这孩子是怎么认的樊梨花为义母。就他辈小啊，不是爷爷就是太爷，挨个磕头成磕头虫了，跟谁叫句好听的得赏点银子。一会儿啊，他弄了一大堆，孩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乐坏了，告诉程咬金，太爷这么多钱分给你一半吧。去，这不上税，这钱我能要吗？你喜欢银子？嗯，怎么不喜欢？它有用啊，我挨饿那阵儿，哪怕有个大钱都好，什么都没有，还有人给你多银子。谁呀？你爹呀。哟，我爹在哪儿呢？在洞房呢。你见没见你爹？哎呀，我没见着啊，我光顾跟丫鬟们说话了，没看着。是啊，你改嘴了吗？见你爹给你爹磕个头，他得给改嘴钱，那你可就得大发了。是啊，我去看看。哎，你得去，不去失礼去。那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你记住往后走，插花帐门前挂着大红纱灯，有双喜字儿，那个帐篷就是。哎，那我走了啊。就这样，这小子大步腾腾腾腾往后去，就那么一个帐篷挂着大红纱灯，就是樊梨花在里边。他来到了帐篷前，止住脚步，这孩子不敢走了，心想：我进去不进去呢？不知道我爹什么脾气，我这么闯进去冒冒失失不高兴怎么办？他就在这转来转去为难。你说多巧，樊梨花在屋里坐的太闷了，连个说

0: 话这儿没有，他撩帐篷帘儿就出来了，一抬头正看见薛英龙。薛英龙一看他娘来了，乐了，娘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樊丽华一看笑了，这孩子你干什么，娘你过来。他拉着樊丽华的衣服襟儿，一直带到了黑影之处。娘啊，我爹在里边吗？我到里边给他磕头去行不行？一看这顽皮样，樊丽华噗呲笑了，这孩子笑出声来了。就这一笑被人看见，谁看见？正是薛丁山。薛丁山好不容易摆脱了大家，要回到洞房和樊丽华说说知心话，哪知道快到插花帐前，就看有个高高个子的小伙子拽着樊丽华往一旁站，躲到黑影的暗处。特别是这个小伙子趴在樊丽华的耳边嘀嘀咕咕的，樊丽华噗呲这么一笑，哎呀，笑得那么甜呐，那么可爱。薛丁山当时是酸溜溜不好受，薛丁山百思不解，他高抬脚轻落步往前走了几步，就看那个男子在樊丽华耳边呢嘻嘻哈哈的。樊丽华摘耳听着，噗呲一笑，哎呀，笑得那么甜那么亲切。这是怎么回事？薛丁山愣在这儿了。其实呢，正是小伙子薛英龙跟樊丽华说，娘啊，我给我爹到里边问安去行不行。丽华说，算了吧，你爹也没在那里边，你呀回去吧，明天你早点来。那他不怪罪我吗？不会的。哎，那我走了啊。樊丽华转身进了插花帐，薛英龙目送母亲进去了，这才转身往回走。没走几步，迎面正碰上薛丁山。他不认识。薛丁山说，站住。随后上下打量薛英龙，你看这小伙子个儿跟自己差不多那么高，哎呀，长得太漂亮了，头戴粉灵色的软罗帽，鬓边带朵黄绒球，上边洒满了银星，身穿粉灵色的短靠，胸雷狮子畔穗头往后边一扔，左右一掖，下边粉底的靴子，肋下悬剑，往脸上看，虽然灯光不太明亮，可这张脸长得粉扑扑肉透透的，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你是什么人？连夜之间到此作甚啊？薛英龙打个愣神，瞧瞧眼前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看年龄也大不多少。你管我呢？他不知道是薛丁山的，他以为啊我是这营中的客人，又是小少爷，甭问，这不定谁的少爷到这转腾呢。你别忘了，薛丁山比薛英龙只大三岁啊。薛丁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啊，谁敢跟他说这话？你管我呢？这一句话，薛丁山火冒千丈，一伸手捧把他衣领子薅住了。你到底是谁？说啊。这时候薛英龙也害怕了，可是年轻人气盛又是高兴的时候，这阵啊正不知道好歹的时候，他把大拇哥冲着插花帐啊一指，想吓唬吓唬薛丁山。干什么？你干什么？用手一堆薛丁山，我是这屋里的。哎，薛丁山愣住了，他是这屋的插花帐的，那我是哪屋的呢？不对呀，洞房里只有我和樊丽华，我不认识他。哦，那就是樊丽华带来的。你 是樊梨花的什么人？
1: 我
0: 啊，是最亲最亲的人。哎呀，气死我也！薛丁山一伸手，咯嘣，苍啷啷啷，把肋下宝剑抽出来，唰，奔着薛应龙就是一剑，干嘛？要把薛应龙宰了。薛丁山误会了。外边这一喊，樊梨花听见，赶紧打连龙，噌就出来，抬头一看，哎呀，住手！他这一喊，薛丁山把剑收回来，薛应龙吓得滋溜就钻到了樊梨花的身后，拢住樊梨花的腰裙。哎呀，哎，啊，他是谁？他是你爹。啊，薛应龙傻了，心想，这刚见面，我怎么把我爹得罪了呢？他这一拽樊梨花的衣裙，薛丁山都活不了，气的青筋蝶爆，虎目圆睁啊，哼，一对下贱的东西，无耻，呸！宝剑的环匣一转身，腾腾腾腾奔自己的二路元帅上走去。樊梨花听这话，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啊。他说什么？下贱之辈？他把我樊梨花当成什么人了？这个事也怪我，薛应龙道着我应该先跟他说清楚，给他解释明白，我没说，闹成这样。可是你薛丁山怎么能这么骂人呢？你拿我当成什么人了？鼠肚鸡肠，一个薛应龙你就容不得，打翻了醋坛子。如果真和薛丁山成为夫妻，这日子怎么过呀？看来我眼下心也下，不应该嫁给薛丁山，姓薛的，既然你容不得我，我走了，从今后休想你再见我一面。这阵薛应龙都吓傻了，扑通跪下了。娘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刚才得罪了他。娘，你打我吧，骂我吧，我给您磕头了。樊梨花一把把他拉起来，起来，没你的事儿，跟我走。樊梨花回到屋子里，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薛应龙把自己东西带着，转身找那四个丫鬟。这四个丫鬟也听明白了，急忙牵过战马，这六人回寒江关。君族啊，里边平酒方肉庆贺，外边有巡逻的。站住，干什么的啊？是我们樊小姐哟。樊小姐，这是干什么？我们巡营廖少，你躲开。哎，巡营廖少以这个为名离开了连营，直奔寒江关，压下这边不提。再说薛丁山肺都气炸，钢牙又错碎，回到自己的寝帐，坐那块对着灯运气。他今天酒喝多了，肝火也盛，直到后半夜他才躺那块眯了一觉。他跑着睡觉，前面乱了，天光放亮，程咬金来了，干嘛呢？想跟樊梨花商量今天这个仗怎么打。他来到帐旁门着，听听里边没动静，在耳听听没声音，想进去吧，一想我这么大年纪也不合适啊，正在这转悠呢。嘿，两个矬子来了，一个秦汉，一个窦一虎，俩人到这一看，哟，我说爷爷啊，您这么大岁数还在外边听声啊？去，谁说的？我也刚来，那你在这站着，喊两声，叫他们快起来，可能昨天睡晚了。哎，大哥，先锋官嫂子，到时候该起来了。没动静，一看这帐篷门有这么大的缝，矬子用脑袋咣就给顶开了，噌来到里边，环视一周，这么一看，耶，屋子里边蜡烛已经剩很少很少，没着火就算便宜。八仙桌上摆的子孙饽饽长寿面和饮交杯盏的杯块没动，看看床上的被褥没有用。哎呦， 俩人走了。哦，大概是打洋盘去了。程咬金说不能，外边没动静，怎么能打洋盘去了？那俩人搬别地方睡去了，那能上哪儿呢？走，咱们到二路先锋帐看看。到这一看，门虚掩着，推门一瞧，薛丁山在那睡呢，呼呼睡得正香。程咬金上去咣就一杵子，正打在前胸上，把薛丁山噌就给打起来了。谁？我。你怎么上这睡呢？我不在这，在哪睡啊？樊梨花呢？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新娘子在插花帐，你怎么不知道呢？你没进去陪她，有人陪她，用不着我了。哟，窦一虎说，你说的什么话？有人陪新娘子，谁陪的？程咬金一看不好，哎，等等等，是男的陪着呢，是女的陪着？你问他去，我问谁呀？他不在呀，不在呀，那我不知道，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个男的，男的，是不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穿着粉绫色的衣服啊？嗯，你知道？好好好，薛丁山呢，你算的可以。还是那句话，你们老薛家是哪辈子缺德，有你这么玩意儿，我服了，我给你磕头。程咬金跪地梆梆磕头，把俩撮吓坏了，噌赶紧往前面跑，干嘛？给军士，给薛礼送信。这阵军士薛礼都在打仗，这个地方宽敞能议事，俩撮子进来赶紧报告，可了不得了，樊梨花走了，不在这。为什么？不知道啊。那程老千岁呢？磕头呢？给谁磕头？给二路元帅，给新郎啊！快把薛丁山给我绑来！薛礼也明白大事不好，就听程咬金喊：“甭绑来，我把他抓来了。这回甭你杀，我就砍他。”披胸一把，拿就给推到帐内。再看薛丁山梗着脖子，呵，他气儿还不小。薛礼说：“薛丁山，樊梨花呢？不知道。有人报告，樊梨花半夜领着丫鬟和薛英龙走了。为什么？”程咬金说：“你问你儿子，你问谁呀？他看见薛英龙吃醋了，打翻醋坛子，可能胡说八道，把樊梨花气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劲求爷爷告奶奶，净说好话呀，可算把这位樊小姐给请来了。你儿子两句话又把人得罪了，你说怎么干这种缺德事儿啊？薛礼气他，来来来，绑上，杀！又把薛丁山给捆上了。这回众将都恨他，心想我们好不容易请个能人，樊梨花和你破镜重圆之后，我们兵和一处将达一家好达白虎关，给死去的将官报仇，想不到你三言两语就把人给气走了，杀！现在薛丁山一点人缘也没有啊，都恨他。薛丁山想，你把我宰了，我也不要樊梨花，什么干儿子呀？哦，跟我刚结婚就带来这么一位啊，他们俩不清不白的，我就是死也不会要他，杀不是吗？不就死了吗？我嫌难看，我替他臊得慌，就这样绑在了外边。有人给老王妃送信，老王妃在薛金莲窦仙童的搀扶下来到了前边，抱着儿子哭啊，丁山呐、啊，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一点都不听话呀，眼看我们的兵将被阻在白虎关，好不容易请来樊梨花领兵出征，你又把他气走了，你叫娘说啥好啊？丁山也难过了，娘啊，我对不起您，不能尽孝。妹子，你呀、啊、替我行孝。窦仙童也哭，薛丁山的心里有窦仙童。仙童啊，哎，说什么也没用啊，你多照顾老娘吧。
1: 先锋，你怎么这么做？

0: 说呀，樊小姐人挺好的，好什么？哼，她嫂子说的对，这是个水性杨花夏天之辈，她本来和杨凡已经定亲了，疆场见到我要嫁给我。哦，他回韩江关又见了一个比我还潇洒俊俏的人，他要把那给我领来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哎呦，你怎么这么想啊？这边娘几个哭哭啼啼。再说大帐内，军师说，元帅呀，大事不好，樊梨花一走，无人去战杨凡，我不能在这待着，我得走。您做什么？你要守住连营，不要出战，我去去就归，另想良策。就这样，军师带着两名将官走了。程咬金说，薛礼呀，丁山不能杀，叫他赶快去请樊梨花，叫他把樊梨花请来，不然杀他二罪归一。薛礼说好，就这样把薛丁山叫来。丁山，命你到韩江关请樊小姐，请来万事皆休，不然要你性命。好，去就去。薛丁山想，我只要追上那对狗男女，我就把他们给杀了。这阵儿啊，薛金莲过来给哥哥准备马匹兵刃，再三嘱咐，你一定把我嫂子请回来呀，我等着呢。好，你甭管了。薛丁山上马离开了连营，哪知道刚走不远，就听外边金鼓大作，杀声震耳，杀呀冲啊！探马兰奇官来到大帐报，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现有白虎关的元帅杨凡讨掉阵，口口声声让您出马临战，要不然要马踏唐营。哦，薛礼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杨凡呐，你欺人太甚，我的几名弟兄死在你手，今天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来呀，备一马抬戟。薛礼赶奔疆场会战杨凡，输赢如何，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薛礼薛仁贵听说杨凡讨掉阵，本来不想出战，可是杨凡今天带军队倾巢出动，要马踏唐营，这样的话自己损失就大了，所以命令手下将官备马抬戟。程咬金说，薛元帅呀，你身体行吗？鲁王千岁，我身体好了，这杨凡也太嚣张了，前者疆场上连伤我数员大将，此仇未报，我心不安呐、啊！我今天到疆场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你可小心呐、啊！我知道了，就是说不让你出战，不是我要出战。你听外边杀声震耳，鼓响如雷，此时军卒交锋不定，伤亡多重，身为主将，哪能不身先士卒呢？那好，我给你助威，能打就打，不能打你可就回来。好，就这样，外边点齐了3000兵马，左边是大矬子窦宜虎，右边小矬子秦汉，后边跟着程咬金，还有八员大将，霎时间出来了营门，来到疆场，列开了队伍，闪往对面一看，对面有上万人，六国各自派来将官呐、啊，一个个摇动兵刃，拍马狂叫。这边一亮队，杨凡告诉自己队伍：“等等！”一提丝缰到疆场，嗨，唐兵唐将听真，叫那薛礼出战。只 指名点姓，别人谁也别去。薛仁贵说，众位将军，今天这一仗我和他决一胜负，我胜了也好，我败了也好，你们千万不要出征，你们不是对手啊。是啊，那秦山秦怀玉多大本事啊，都丧在了杨凡手里，你们能行吗？你们年轻轻的赶快收兵回营，如果他们攻营，你兵退30里。想到这，薛仁贵催马到疆场，都没让秦汉窦一虎跟着，怕受牵连呢。来到了疆场，扣住马镫，立马情急。嗨，对面可是杨元帅杨凡手擎金针蛤蟆槊。嗯，薛元帅好样的。薛元帅，上次疆场交战，我总想和你领教个3-5合，可是你收兵回去了，今天天又好，咱俩决一胜负如何？咱们讲究单打独斗，不许有帮忙的。薛仁贵说，好啊，既然如此，咱们两个今天决一死战，今天分不出高低，明天再战，明天分不出上下，后天再战。好，既然这样，你告诉你的军卒可不许上来帮忙，你也是如此。行，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叫两旁边的将官撤，往下撤，疆场就剩他们俩，二次回来。薛元帅，我要领教领教。说完拍马舞槊，搂头盖顶，刷迎头拍了下来，槊挂风声。薛仁贵力气也大呀，使戟的力气又大，为什么呢？这戟什么形式大家都知道，前面是一杆大枪，旁边横着有这么一个秤，一个大戟月子，这么一个大月带这么一块，这个就加了分量了。这个戟月子可以勾挂兵刃，有的双戟月子，有是单戟月子。薛仁贵一看这个杨凡凭力气要胜自己，槊奔头顶拍起来，他一合计，我接下试试，我觉得我最近身体很好，没问题。双手擎弄大戟，攒足力气还开，啪，俩兵刃相碰，嘡啷一声，军卒离得远离得近呢，耳朵都得嗡嗡的。只见火星蹭蹭直冒啊，两匹马各自哒哒哒倒退数步。杨凡挑大拇哥，嘿，好。为什么？因为杨凡在六国里称为神力将军，他认为他是最有力气的人，自己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正在年轻，那薛礼已经是50岁过的人了，能崩自己一槊了不起。嗯，薛仁贵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不快可以，没事儿，再来。再看这个杨凡，这一槊没拍着，紧跟着刷刷的一声，用金针蛤蟆槊的转奔着薛仁贵点了过去。薛仁贵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往后一仰，手中的大戟当啷一崩，这第二招二把巴拉一锁灯，这个小子反手呜又一下。薛仁贵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后金风在响，手中大戟往后边一背，用自的兵刃扛一下子，长啷的一下子，两匹马分开，一马三招。嗯，有两下子。杨凡想，就这一马三招啊，一般人躲不开，也就是薛仁贵呀、啊、嗯，构元大将。二次见面，薛仁贵想，我别等着挨打呀，该我打你的了。手中的方天画戟扑腾一抖，前把一抬，后把一压，扎戟就过去了。哟，来得特别快。只见杨凡微微一闪身，还开膛崩出去了，紧跟着薛仁贵抽出方天画戟，打奔那太阳穴打来。这个家伙来个狮子大摇头，一低头唰啦的一声，枪杆 从他头顶过去，好

悬了。他马上刚一提身，正是错蹬之际，薛仁贵砸，又到了。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摇旗呐喊，催针鼓响，恰在暴斗一样。这两个人真是铜锅遇见铁刷子了，金针对麦芒了。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四个绑被空中来舞，八个马蹄搅绕沙场，趟起了尘土遮住红日。一边打，这杨凡带道好的，好，有本事，他服气呀。为什么？他听说了薛礼薛仁贵是火头军出身，拿现在来说是炊事员出身，熬成了大帅呀，统领三军的主帅统帅呀，有本事。这场恶战我要是凭实打，我赢不了薛仁贵呀，照计行事。今天这个小子早就啊准备好了，要将薛仁贵置于死地，我得把薛仁贵和薛丁山两个人分开。为什么这爷俩在一起不好办？只要把他俩分开，一个一个置于死地，我才能抓住小贱人樊梨花。樊梨花如果跟我呢，我还不嫌弃，不跟我把你一刀刀零拉了，我得不到的我也不让别的男人得去。就这样，两个人打到十个回合、二十回合到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太阳早就过午了，继续交战。程咬金害怕，也怕薛仁贵征战时间长了把内伤啊勾引起来，因为薛仁贵已经有吐血的毛病。是啊，身为武将者，常年征杀在疆场上，哪有不落下病根的？今天薛仁贵也是赌口气儿，也是这个火捧着。丁山儿子自己不省心，几员大将死在了白虎关，没有别人了，也就是我了。我如果一输，祈祷兵散，征西就算失败了。所以说什么我也得挺着。这叫一将舍命，万将难敌。人要是不怕死啊，就没什么可怕的。反之，杨凡呢？杨凡害怕。哎呀，我总以为我的能耐天下无敌，想不到这么老头我都打不过呀，不好。如果我要是败了，那樊梨花可就姓薛了。常言说，一心不可二用。他这脑子一分神，指挥不灵，马的脚步可就乱了。马的脚步一乱，这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手中这蛤蟆槊就稍慢一点儿。此时薛礼就占了便宜。你别忘了，薛礼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经验了。他一看，他一恍惚，有了。薛仁贵突然一抖大戟，唰的一下子，仿佛有七八个戟尖冲着杨凡扎了过来。杨凡当时弄个眼花缭乱，他一愣神儿，去磕这个大戟，哪知道走空了。打仗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七八个戟尖有的是真的，就一个真的，他一磕空了，一愣神之际，大戟二次唰就到了，奔哪？奔他的梗嗓咽喉啊！不好，他往后一仰身想要风，来不及，就听着砰的一声，正扎在杨凡的肩膀上。啊，他啊的一声，薛仁贵往上一挑，你说多寸呢、啊、扎到这儿往上一挑，正好把耳朵上金环带下去了。金环带下去，耳坠豁破了。他就觉得黏黏糊糊、热热乎乎的在这躺点东西。他急忙把金针蛤蟆槊交到了左手，用手一摸，啊啊呀，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薛仁贵，毛家不是对手，败。

人去鱼了，一蹶战马，他跑了。薛仁贵收回大戟，长出口气。杨凡没有往城里跑，不往本部军队走，是两军阵前斜插花的路上落荒而走。你既然败了，我何不乘胜追击呀？我要把你置于死地，你白虎关我算得了。如果杨凡要回城里，薛礼就不追了。一看斜插花冲过去了，用自己的戟钻轻轻一扫马的后丘，这匹马心灵声暴叫，追下去，可把程咬金吓坏了。元帅穷寇莫追，收兵。这边锣声响，怎奈薛礼听不见，一是他全神贯注要抓杨凡，二是呢是顶风，这边啊鸣金呢、风往后边刮，听不着。程咬金说不好，窦一虎秦汉快追。俩部下将随后就追，程咬金也追，可一样啊，你两个部下将跑得怎么快，两条腿追不上四条腿啊。再看薛礼薛仁贵在哪，俩距离不太远，离开了疆场往前走出十几里地，是个山湾。眼看着杨凡进了山湾，薛礼也跟进去了，到里边又拐俩弯，薛礼也冲进去了。再往前走，不好，眼前是荒山和丘陵地带，不行，我得回去。薛马往回来，往前跑出没有五里地呀、就听着到一声炮响，紧跟着只见山湾两旁的山坡噼啦啪啦往下扔了很多的石头，把山路堵死了，出不去了。哟，出不去了，难道我中计了吗？不行，我还得去追杨凡，只要他能走，我就能冲出去。随后都学回来，再往前去，拐了好多山湾，再往眼前看，是无数的树木狼林，山上刺松、塔松、马尾松、黄花松、落地松，中间是一条沟，再往前去是一座高山，山不太高，山上有座庙，在旁边有石碑写到白虎山呀。白虎山，难道我犯计了？身为大将哪信这些呢？我找杨凡，再找踪迹皆无。找到山路，刚往上冲，山头有伏兵，叭叭叭叭往下射箭，把他射回来了。无路的地方，他也冲不上去。就这样打到天色已晚，薛礼累坏了。是啊，疆场上和杨凡打了那么长时间，如今到山上转来转去，天也黑了，人没吃，马没喂，他找个肃静的大石头旁边稍微休息一阵。他想，我啊喘息过来，缓缓精神再往外冲，只要程老千岁知道我困在这儿，能救我。程咬金来没来？来了，哪能不救呢？不但他来了，带着秦汉窦一虎到这儿一看，人家3000人兵困白虎山。程咬金知道不妙啊，叫军卒在这看守，自己回连营想办法调兵遣将。哪知道没到营门，离远的看见薛丁山了。薛丁山上哪儿去了？前文我说过，奉将令追赶樊梨花，他不是请樊梨花，想杀樊梨花，怎奈追不上。是头天晚上上半夜樊梨花走的，今天日出三竿去追，上哪追呀？他追不上。他一合计，我追他什么呢？我追上，我杀他，我还杀不了他，他的本事比我大呀，我不找死吗？行了，我回来吧。他回来了又不敢进连营，

道他父亲不能饶他，所以骑着战马就在营门外边转来转去，正巧被程咬金看见了。丁山呐、啊，是你吗？爷爷，是我。快快快，你快过来。爷爷，我没追上樊梨花，我回来了。行了，别提樊梨花了。孩子，你爹活不了了，可都怪你呀。我爹怎么了？前文我说过，平西大帅薛礼薛仁贵被困白虎山，急坏了鲁王千岁程咬金，带人想攻山攻不进去，天色已晚，没办法，他回连营想调兵遣将再来救人。你说多巧，正碰见薛丁山在营门外转呢。程咬金说，丁山内，你父亲被困山内，你爹真是员猛将啊，几扎杨凡，杨凡把他诱进白虎山，现在被困娃娃，要是樊梨花不走，你父亲能被困吗？啊，现在你父亲性命难保，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薛丹山听这话可气坏了，心想，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搁在我身上，我父亲被困啊，也怪我呀，有樊梨花我父亲就不至于遇难呢，哪有那事呢？老人家，这么办，给我一哨人马，我要攻打白虎山救我的父亲。算了，你这样去打白虎山，我怕把你也困在里边，这么办，明天再战。在鲁王千岁的解劝下，丁山回到营里，这一夜也没睡呀。柳王妃也哭啊。第二天天光一亮，薛丁山带人攻白虎山。山虽然不高，怎奈在山坡上都有人把守，只要可攀登的地方都有重兵把守。唐兵唐将刚往上边一冲，杀呀，人家看见了，有攻山的了，一二三一喊，那边啊，叭叭叭叭射箭，这边放滚木，滚木是12根为一组啊，咕噜咕噜噜噜噜，由上往下滚呐、啊。不管什么样的将官和军卒，只要碰上，性命休矣。攻了5次，伤亡很重。薛丁山像疯了一样还攻啊。程咬金说，不行，孩子伤亡太重了，换个地方，换一个山道再去攻也是如此。整打了一天，天色已经黑了，还没攻上去，第二天又攻了一天，这可就是3天头上。程咬金说，这么攻不行，这么办，我带2拨人攻前边山口，你带人从后边从悬崖峭壁往上爬，找那些部下功夫好的，无论如何今天得救出元帅，不然怕他有危险。薛丁山点头，换上短衣襟小打扮，旁边窦一虎还有秦汉陪同，悄悄的绕到了后边，抬头一看，嘿，这块有钩箭，往上瞧确实没有动静，前边杀呀攻啊，噼啦啪啦，嗖嗖嗖嗖嗖嗖嗖。程咬金呢，指挥军卒假攻假打，减少伤亡，这样把敌人的兵力就吸引到其他山道了。薛丁山带领500名军卒，领着秦汉窦一虎来到后山。这500人呢，全是短衣襟小打扮，足蹬班尖鱼鳞洒鞋，手中围着绳子，带着挠钩套索，蹭蹭蹭蹭，真就来到白虎山上。薛丁山是马上将，多亏秦汉窦一虎连拽带拖也来到上边。到了上边，闪目一看，太黑了，不好吵啊，上哪儿找啊？又怕惊动敌兵，就这样忍了一会儿，天色刚刚放亮。龙族眼神看明白了，这条道往下去是树林，越过树林再往那边去又是山峰，这个山峰上有座庙。
就这样，薛丁山领人要穿树林，还没等过去，突然大树林里传来一阵吼叫声，啊

0: 神鬼还怕恶人呢，咱们拿着弓箭呢，快射猛虎。秦汉窦一虎身上没有弓箭，军卒有，薛丁山带着呢，取下弯弓，走射弧，抽中凋零箭，嗖，啪啪射了几箭，哪知道这边一射箭，有的猛虎中箭扭头就跑，有的站起来跑。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今年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建40周年，我县于2023年8月30日正式创建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春雨，寓意用法治的语义呵护每一棵幼苗。今天我们请到了春雨的检察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未成年人，法律给了我们哪些保护屏障。裴检察官你好，其实很多孩子在遭遇侵害的时候不知如何合法求助，那极易走向极端，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缩影。
2: 15岁的甲长期被同学乙欺凌，起侮辱性外号，网上散布谣言，放学后被拦截索要零花钱，甲一直不敢说，直到一次课间乙当众扇他耳光，并拍视频发到班级群，甲情绪失控，用美工刀划伤了乙，致乙轻伤2级。
3: 接下来请春雨卫健品牌的检察官结合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哪些违法行为。
4: 第一，对于乙来说就是学生欺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明确，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就是学生欺凌。而对于甲来说，虽然故意伤害他人致其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甲只有15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追究刑责，但仍然可能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如治安处罚。第二，欺凌事件双方各有什么法律后果？

0: 对于未成年人的处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改变了以往对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违法行为一般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新法第23条明确，对于该年龄段未成年人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在一年内实施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依法对其执行行政拘留。所以对于已作出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校园欺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作出训诫、罚款等治安处罚。对敲诈勒索、恐吓等情节较重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置。同时，我们想提醒被欺凌的孩子，面对欺凌不要沉默忍耐，要勇于采取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报告老师、家长或者报警，但不要像甲那样采用过激行为，避免自己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所以无论您是家长还是学生，请记住，不做欺凌者，不做沉默的受害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一旦遭遇欺凌，保留证据告诉老师或者家长，或者直接拨打110报警。除了校内的欺凌，校外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学校旁边的小店向孩子售卖烟酒，法律怎么说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如果您发现超市、便利店偷偷卖烟酒给未成年人，这就是违法行为，您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检察机关也会依法督促整改。
1: 是的，我们了解到春雨团队近期联合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校周边的商店进行了排查，这不是在找麻烦，而是在为孩子们清除身边的隐患。在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裴检察官的分享。40年的未检路，从打击犯罪到综合保护，检察机关一直在践行给未成年人实实在在的保护。未来春雨将继续守护孩子们的青春，让法治的羽翼时刻相伴。保护未成年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保护孩子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你还可以下载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1: 带来的歌曲是树梢上的芭蕾。

0: 谢谢。
1: 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百姓道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1: 孩子听话，等上完舞蹈课咱们再去吧。
0: 可是舞蹈课之后还要补数学呀。
1: 明天，那就明天吧。
0: 可是明天还有作业没完成呀。爸爸妈妈，我们真的太累了，请把属于我们的周末还给我们。
2: 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跟麻婆豆腐、带汤圆、龙抄手、乌鸡肺片，
1: 把祖辈的爱精神的商德文化弘扬下去。
2: 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古村复活。
3: 故乡是根，文化是魂，乡愁是村前的榕树，是河边的垂柳，是乡德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生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方水土养成的痕迹。科学理念和谐共生，科学规划美丽家园，让游子找到根，让民族找到魂，守住记忆，留住乡愁。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哎，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8: 胡雪岩想到这里，自然而然生出两点觉悟：一是节省精力，不必去多管那些无所谓的闲事；二还要多找帮手。刘庆生算是找对了，已经可以独当一面。陈世龙是块好材料，却未曾善加利用。于是他决定趁这次到杭州的一段旅程，将生意场中的各种门槛好好教陈世龙一番，教会了就把上海那方面的事物都交给他。但是在没有让陈世龙学生意以前，先要为他安排亲事，那也就是连带了了清他自己跟阿朱之间的关系，从此心无牵挂，也是节省精力之道。于是胡雪岩盘算了好一会儿，想定了入手的办法。闲言少叙，总而言之，胡雪岩颇费心机把阿朱的事总算给了断了。这一天他安然地到了杭州。一到杭州，胡雪岩回家坐的一坐，立刻就到富康。陈世龙已经压了行李先在那里等候。行李虽然多，尽是些送人的礼物，有刘庆生帮着料理，一份份分配停当，派了一个出店陪着陈世龙一家家去分送。胡雪岩趁此片刻功夫听取刘庆生的报告。刘庆生捧着一叠账簿，很郑重地说：
9: 胡先生，请你先看账。
8: 哦，不忙不忙，你先跟我说说大概情形，
9: 请你看了账再说。
8: 哦，也好。听刘庆生如此坚持，胡雪岩料知账簿中就可以看出生意好坏，于是他点点头，先看存款。这一看

0: 他可奇怪了。存户中非常多张德彪啊、李德胜啊、王占奎啊、赵虎臣之类的名字，存根自几百到上万不等，而名下十有八九住着这么四个小字，长期无息。哎呦，胡学言大为惊异，如此看来富康真的要发财了。先生，怎么会有这么多户头啊？
1: 胡先生，刘庆生矜持着说，你再看这一笔账。
0: 他翻到的一笔账是支出，上面写着8月25日赴罗尚德名下本银11000两，息免。
1: 哦，庆生，罗尚德的那笔款子提回去了？
2: 不是，罗尚德阵亡了，银子等于是我送还的。胡先生，我不知道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0: 接着刘庆生细谈这件事的经过。原来是8月25号那一天，有两个军官到富康来问，说是听闻罗尚德曾有一笔款子存在富康，可有其事。又说罗尚德已经阵亡，但他在四川还有亲属，如果有这笔款子要提出来寄回去。罗尚德的存折在刘庆生手里，如果否认此事别无人证，但是刘庆生不肯这样做，一口承认，同时立刻取出存折验明银数，但是他表示不能凭他们两个人的片面之词就付这笔存款。于是其中一个军官就问，那么该怎么办呢？刘庆生当时说，我知道罗老爷跟府台衙门的刘二爷是朋友，要刘二爷跟你们营官一起出面出条子给富康，只要罗老爷是真的阵亡，你们各位肯担责任，富康立刻照付。于是那两个军官当天就找了刘二爷来共同聚了领条。刘庆生立刻捧出11000两银子，还要算利息，人家自然不肯再要。这样到了第二天，张德彪、李德胜等军官士卒们就都上来存钱了。胡雪岩听完了刘庆生以上这番讲述，非常满意。
2: 庆生，富康的牌子打响了，你做得高明之极。
1: 刘庆生自己也觉得很安慰，
2: 老实说，我是从胡先生你这里学来的窍门，做生意诚实不欺，只要自己一颗心把得定就可以了。诚实不欺要叫主顾晓得，到处去讲那得要花点心思了。我总算灵机一动把机会抓住了。
1: 对，
2: 做生意把握机会是第一等的学问。
1: 庆生，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非常高兴啊。现在我的帮手不够，你还是替我多管点事，这样以后钱庄的生意都归你，我一切不管，都归你调度。
2: 这
0: 刘庆生兴奋之余反有恐惧不胜之感，
2: 胡先生，这副担子我怕挑不下。
0: 哎，不要紧，你只要多用心思，凡事想停当了去做，就冒点风险也不要紧。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如何能够出头啊？只要值得，你尽管放手去做。
2: 不过胡先生，这话就很难说了，怎么叫值得，怎么叫不值得，个人看法不同啊。
1: 庆生啊，人生在世不为利就为名啊，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得不值得就看你这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
0: 说到这儿，胡雪岩指着账不说，

0: 譬如啊，这笔饭款，我知道此人是个米商，借了钱去做生意，那么你就要弄弄清楚他的米是运到什么地方，运到不曾失手的地方不要紧，运到长毛那里，这笔饭款就不能做。为啥呢？万一这笔账放倒了，外面说起来是哪个要你去帮长毛啊，倒账活该，这一来名利两失，自然犯不着冒险。
1: 嗯，胡先生，我懂了。
0: 刘庆生深深点头，凡事总要有个退步，即使出了事也能够在台面上说得过去。对呀，庆生，你完全懂了。胡雪岩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的生意不管是啥都是这个宗旨，万一失手有话好说，这样子别人能够原谅你，就还有从头来做的机会，虽败不倒。
1: 嗯，虽败不倒，虽败不倒。
0: 刘庆生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好几遍，颇有领悟，接着就谈了些业务扩充的计划。胡雪岩因为自己在杭州只有几天耽搁，一拖就无结果，所以或可或否，当时就要做出决定。正在从长计议的时候，只听有人一路喊着进来了，二弟，二弟。听着称呼就知道是姬鹤林，胡雪岩急忙迎了出去。只见姬鹤林红光满面，梳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身上穿一件极挺阔的紫绛色线春夹袍，外面套一件黑缎巴秃噜坎肩，平肩一排珊瑚套扣，卷着袖子露出雪白纺绸的袖头，左手盘一对核桃，右手拿着只香妃竹香翠的短烟袋，十足一副纨绔公子的打扮，以前的那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连影子都找不到了。胡雪岩笑着说，哎呀大哥，你年轻了十几岁呀，差点都认不得了。嗨，都是瑞云呐。姬鹤林有着掩饰不住的喜色，打扮了几个孩子还要打扮我，不做无意之事，何以前有生之涯呀？这些不去说的，我是奉命来邀客，瑞云叫我来说，晚上为你接风，没有什么菜吃，但一定要到啊，一定到的，一定到的。只是时候不会太早，你是要先去访雪对不？啊，是的。那就不必了，我已经约了雪公，他到舍间来会你，吃完饭你们一起走好了。那好那好，省了我多少事啊。胡雪岩又笑着问道，哎，瑞姑娘怎么样啊？那是尽在不言中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澄清不尽，澄清不尽的。那就好，新城的案子雪公已经写信告诉我了，说的语焉不详，我在上海记挂得很。哎，他对你总得有个安排吧？啊，是的，我正要跟你详细谈呢。姬鹤林略一踌躇，接着又说下去，话太长，一说开头就无法收场了。这样吧，我还要去办点事。瑞云要我去买几盆菊花，我把轿子停在这里，回头你坐了来，最好早些到啊，雪公未来之前我们先可以好好谈一谈。看姬鹤林春风满面，服饰华丽，此时又知道养了轿班，可知道情况很不坏。胡雪岩先就放心了，点点头答应尽快赴约。在富康把几件紧要的事处置完毕，胡雪岩坐了轿子一直来到姬鹤林家。姬鹤林也刚回来不久，正穿着短衣在指挥花匠陈设菊花，一见他来了就说一声，你到里面坐，我洗了手就来。这时候仆人张贵已来宿客，看见胡雪岩异常恭敬也。

0: 格外亲热，一面佝偻着身子引路，一面殷殷问讯，直接领到后厅，迎面遇着了瑞云。
1: 二老爷，
0: 因为胡雪岩和姬鹤灵拜了把子，所以瑞云这样含笑称呼，略一凝视，接着又说：“
1: 二老爷清瘦了些，想来路上辛苦了，不过精气神都还是老样子。”
0: 你像是发福了，日子过得还称心吧？
1: 托二老爷的福。
0: 瑞云这样答着，接着向里面喊道：“何官领了弟弟妹妹来见二叔。”
2: 哎，
0: 里面娇娇滴滴答应了一声，只见丹河领头带着一群小家伙摇摇摆摆走了来，一个个穿得很干净。等丹河一站定，也全都站住了。
1: 叫啊，叫二叔。
0: 瑞云看着丹河说：“
1: 二叔。”
0: 于是丹河先叫，他叫过了再叫弟弟妹妹们叫。胡雪岩一看这情形，对瑞云佩服得不得了啊。瑞云是用的擒贼擒王的手段，不知怎么一来把最调皮的丹河笼络得服服帖帖，那一群小家伙也都安分了。胡雪岩问：“
1: 老大呢？”“
3: 哈，我送他副管去了。”
0: 姬鹤灵进门接口，两个小的立刻都扑了过去。胡雪岩心里着实羡慕姬鹤灵，自然也深感安慰，拉着丹河的手问长问短，好半天不放。
1: 好了好了，
0: 瑞云大声说道：“都跟着二姐到里头去，不要来烦你们二叔了。”遣走了孩子们，瑞云也告个便，回到厨下。于是姬鹤灵跟胡雪岩谈起别后的光景。新城之行，先伏后脚的宗旨定得不错，当地士绅对姬鹤灵单枪匹马深入尾城都佩服他的胆气，也了解他的诚意，因此都愿意跟他合作，设法把为首的那个和尚慧心引诱到县自首。蛇无头而不行，乌合之众一下子散得光光，前后不过费了半个月的功夫。攻城回来，王有龄自然敬礼有加，万分亲热，私人先送了500两银子作为谢礼。姬鹤灵不肯收，王有龄则非送不可。姬鹤灵此刻说：“到后来简直要吵架了，我想你跟他的交情不同，我跟你又是弟兄，就看在这一层间接的渊源上收了下来。”哎呀，你真是取与舍之间一丝不苟啊。胡雪岩点点头说：“用他几个也不要紧嘛，哎，这且不去说他，你补缺的是呢？雪公可说过补实缺的是包在他身上，现在怎么样了？”一谈到这件事，姬鹤灵有为难之色，最后他咬了咬牙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哎，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气人呐。”他急忙又加了一句：“不过雪公对我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保我署理归安县，可皇府他还不肯，雪公又保我接海运局，他也不肯，说等保案下来再说。”原来这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缴，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等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出方人员请讲，称为保案。宝有明宝密宝之分，自然是密宝值钱了。此刻姬鹤灵又说：“皇府台给了我一个明宝，反是雪宫倒是密宝。哦，这太不公平了。”胡雪岩打断他的话说：“莫非其中有鬼？”唉，姬鹤灵一拍大腿：“真正机会。”

0: 拧不过你了。是这样，黄甫台手下一个文案委员要我2000银子，我也不知道这2000银子是他自己还是他替黄甫台要，反正别说我拿不出来，就是拿得出来也不能塞这个狗洞。那么雪公怎么说呢？雪公根本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我跟他说了，他一定为我出这2000银子，我何必再欠他一个人情呢？胡雪岩心中暗暗称许，官场中像姬鹤龄这样耿介的人已经不多了，胡雪岩不由得肃然起敬。但是他又想，自己应该跟王有龄说清楚，无论如何要把海运局的差事拿下来，哪怕塞狗洞也只好塞了再说。于是胡雪岩说，大哥，这件事你不必管了，雪公必有个交代，等我来跟他说。哎，其实也不必强求。姬鹤龄摇了摇头，哎，官场中的炎凉世态我真看厌了，像我现在这样也很舒服嘛。等把雪公送我那500两银子花光了再说，反正世界上绝没有饿死人的。大哥，你真是名士派头啊。胡雪岩要笑了，不是我说句大话，像你这样的日子我也还供给得起，不过你一定不肯，我也不愿意让你闲闲的不做事。人生在世，不是日子过得舒服就可以心满意足的。嗯，一点不错呀，二弟。姬鹤龄深深点头，我自然也有我的打算，如果浙江混不下去，我想回湖北去办团练。那倒不必，我们在浙江着实有一番世面好做呢，等雪公来了大家好好谈一谈。真所谓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因为已成熟客，刚停的张贵来报，王大老爷到。王有龄已经进门，一面走一面在喊，雪岩雪岩雪公。胡雪岩迎了出去，拱拱手招呼，我天天在盼你呀，等你一来我就有回湖州的日子了。老爷，这是瑞云在喊，他仍旧用他在家的称呼，请里面坐，老爷就吃酒吧，只怕胡老爷也饿了。嗯，好好好，吃酒吃酒。王有龄很高兴地说，今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于是沿入后厅，只见已摆好了一桌子的菜，有瑞云的拿手菜红糟鸡，也有他别出心裁把姬鹤龄家乡口味的鱼杂豆腐和杭州菜的鱼头豆腐汇在一起的一品锅，烹制的浓郁非凡，正欲于这西风落叶的黄昏食用。瑞云拿着一瓶白兰地笑道，
1: 是胡老爷送的洋酒，我竟不知道怎么开法。
0: 我来我来。姬鹤龄接过酒来，很自然地把双手扶在瑞云的肩上说，喝这酒省事儿，不必烫，你请到厨房里去吧，菜慢一点好了，回头你也来敬酒。姬鹤龄这样款款而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瑞云却很不好意思，微微窘笑着白了他一眼，然后低声埋怨，你真啰嗦。王有龄向胡雪岩看了一眼，等瑞云的背影一消失，忍不住哈哈大笑。雪岩呐，我现在才知道你的乐趣，看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实在是件赏心乐事啊。这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是西湖月老词的对联，姬鹤龄随即笑道，这一字改得好，雪公由此襟怀，自然长乐。好说好说，都亏你们二位帮了我的大忙啊，今天先借花献佛，聊表寸心。于是三个人先干了一杯。白兰地不比绍兴酒，姬鹤龄喝得猛了一点，呛了嗓子，咳得面红脖子粗，连瑞云在厨房里都听。

0: 听到了，赶了出来一看，一面问原因，一面替他捶背。王胡二人看在眼里，又相视而笑了。王有龄随即问胡雪岩：“哎，你那位朱小姐呢？现在是要看你的了？”“那也是一件伤心乐事啊。”“嗯，怎么？”王有龄很关切地抢着问：“莫非好事不谐？”“在阿朱仍旧是件好事，这也不去谈的了。倒是晚香，我在上海叫人去看过她，还住在梅家弄，不曾受到什么惊吓。她有意思来玩一趟，雪公你看如何呀？”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王有龄很关切地抢着问：“莫非好事不谐？”
2: 在阿朱仍旧是件好事，这也不去谈的了。倒是晚香，我在上海叫人去看过他，还住在梅家弄，不曾受到什么惊吓。他有意思来玩一趟，雪公你看如何呀？
1: 看看再说吧。
2: 王有龄的神色很冷淡，是不大愿意谈及此事的神情。姬鹤龄本来想问晚香是何许人，看见王有龄这样的神色，见机不言了。胡雪岩当然更不会再提，话题一扯，谈到他自己在上海的郊游和生意。此刻有两件事要谈，一件是代买的洋枪，一件是海运由浏河出口交游武博运，后者又跟姬鹤龄的出处有关。胡雪岩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当作姬鹤龄的见解提出来，显得姬鹤龄在这方面也有过人的才干，因而决定先谈洋枪。雪公，湖州的团练不知办得怎么样了？一问到此，王有龄大为兴奋。
1: 很好啊，全省各地的团练就属我湖州顺利，平心而论都是赵景贤的功劳啊。
2: 接着他又对姬鹤龄说，
1: 此人的才具不逊于老兄，即使我介绍你跟他交个朋友。
2: 是，我也听说此君既贤且能，很想交这个朋友，若蒙雪公引荐，真是快事。说着姬鹤龄陶然饮杯，一仰脖子干了酒。
1: 雪公，
2: 胡雪岩把话题拉了回来，
1: 我替你买了一批洋枪。
2: 哦，接着胡雪岩把整个经过说了一遍。
1: 好，我再干他一大杯。
2: 王有龄极高兴地说，
1: 雪岩，你这件事办得好极了。前两天府台还跟我谈起，兵在精而不在多，又说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2: 龚振林父子对造炮虽有经验，无奈不会造枪，现在能够买到洋枪，对防务大有好处。我明天就上院去见府台，筹个通盘的办法出来，洋枪多多益善。
1: 雪光，那是

0: 以后的事了。目前这批枪呢？哎，这一批枪当然是我们湖州买了。有了这批洋枪，将来的效用如何，且不去说的，起码眼前就可以激励团练的士气，关系甚重。赵景贤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1: 雪光，
0: 嗯？姬鹤林插进来说，既然湖州志在必得，事情就不是这么个做法。明天要防黄甫台截留这批枪，依我看还是暂时不说的好。
1: 那到什么时候再说呀？
0: 我看要用这么个步骤。姬鹤林慢条斯理地答道，先跟藩司请一张洋枪的运照，接着了这批枪送到湖州，然后再跟黄甫台去说。那时候枪支已经发了下去，难道黄甫台会说统统收了回来给他的亲兵用吗？对对对对，王有龄十分高兴，有你们二人替我出谋划策，真正是万无一失。来，再干一杯。一面喝酒，一面胡雪岩又谈买这批洋枪，还有拉拢英商，叫他们少跟红洋打交道的好处。姬鹤林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心里也在为胡雪岩想着。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便用提醒的语气说，雪岩，这批货色的价款如何算法，你要不要先跟雪公谈一谈呢？胡雪岩还不曾开口，王有龄先说话了。提到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团练都是官督民办，地方上自己筹了饷，自己保管，湖州富庶，地方上也热心，团练经费很充裕。我本来想跟赵景贤说，叫他把公款存到富康，又怕碰个软钉子，面子上下不来，所以一直不曾开口。现在好了，有了这批洋枪，是个很好的药引子，赵景贤一定很见你的情，我就容易说话了。至于这笔货色的价款，说多少是多少，回扣当然是你的。胡雪岩此刻最感困难的，第一是人手不足，第二是头寸调不转。有了湖州团练的大笔经费存进来，如鱼得水，再妙不过了。有了大生意，胡雪岩就不贪小利了。他连忙说，雪公，不不不，不能这样，我的事需要做得漂亮，回扣或者归公，或者归景贤手下的人去分，我完全当差。
1: 哎，白当差也不必嘛。
0: 雪岩，这件事你不必管了，我来跟赵景贤说。这样要谈的两件事谈妥了一桩，另一桩得要从姬鹤林身上谈起。胡雪岩开门见山地问，雪公，鹤林的事怎么了？一提到这话，王有龄把已送到唇边的酒杯又放下，意兴阑珊的先叹了一口气。为这件事我睡觉都不安稳，我也正等着跟你商量。说起来，府台不知道打的什么主意，近乎过河拆桥了，叫我怎么对得起，对得起贺林兄啊。于是王有龄把几次为姬鹤林的事跟黄宗汉去谈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先是请示，没有确实答复，便改做保荐，保荐依旧不得要领，就只好力争，无奈至今争不出个名堂来。王有龄说到最后又要请教胡雪岩了。雪岩，你料事比别人来得准，你倒看看是何道理呢？哼，无鬼不死人。胡雪岩很坦率地说，其中必定有鬼。我也倒想到这一层， 我问过文案上的人，说要不要有所点缀。文案上的人回话倒很诚恳，说这件事全看府台的意思，他们此刻还不敢受好处，怕受了好处事情办不成，对不起人。等将来姬某人的尾闸下来，自然少不得要讨他一杯喜酒吃。雪爷，你听这话不是说到头了吗？
2: 王有龄、姬鹤龄两个人两样的话摆到胡雪岩心里一遍味道，他立刻就懂了，那2000两银子一定是黄宗汉本人要，但是又不肯叫王有龄出，所以才有这样的话。如果是文案上要钱，管你这银子姓王姓姬，只要成色足就行了嘛。胡雪岩懂是懂了，却不肯说破。为什么呢？说破了，王有龄即使花了钱，仍旧会觉得替姬鹤龄不曾尽到心而感到歉疚，而姬鹤龄则既有那样不愿花钱买官做的表示，说破了就会弄成僵局。于是胡雪岩笑笑说道：他们闹鬼，我就是专捉这路鬼的茅山道士，且看我的手段。
0: 那你预备如何捉鬼啊？
2: 雪公，天机不可泄露。接着胡雪岩拿手一指姬鹤龄，雪公，姬鹤龄给我的信上谈到漕米海运由浏河出口，因为小刀会起事，怕出乱子，出了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听见胡雪岩这么说，姬鹤龄大为诧异，自己没出过什么主意，他正要开口，发觉有人轻轻踢了他一脚，这自然是胡雪岩递过来的暗号，姬鹤龄也就不作声了。王有龄却极注意地问：
0: 哦，什么主意啊？上头正为这件事担心呢，我也很头痛，派兵护漕原是公事，谁知百端虚索，陆营兵真正都该裁撤了。
2: 嗯，那好，那这个主意正好用得着。胡雪岩不慌不忙地说：鹤龄晓得我跟有武的交情，也晓得有武的手面，出的主意就是包给有武博运，你看如何？
0: 嗯，
2: 王有龄思索了一下，拍案称赞：
0: 好，这个主意真是想绝了。有武是松江漕帮，说起来便宜不落外方，哪方面都交代得过。贺林兄，你真是才气纵横。这样，请你今天就做个说帖，我明天上院面地，如果府台再有啰嗦，那就是真正出了鬼了。
2: 是是是。姬鹤龄答应是在答应，不免有些面红耳热，只是借酒盖脸，一时看不出来。王有龄又举杯说道：
0: 甚好甚好，白兰地我也喝过几回，似乎都不如今天来的香，来的纯。
2: 干完了这一杯，王有龄说：
0: 酒差不多了，贺龄兄今天晚上还要写说帖，明天晚上到我那里再喝个痛快。
2: 话刚说完，只听瑞云一面掀帘子走了出来，一面笑道：
3: 我还没有敬胡老爷，敬老爷呢？
0: 哎，敬胡老爷应该写媒呀。
2: 瑞云原有这意思，让王有龄一说破便不好办了，他一手拿着壶，一手拿着杯子，僵在那里，有些手足失措了。幸好这不过眨眨眼的功夫，因为姬鹤龄很机警地替他解了围。他接过壶来说：
0: 还是应该先敬雪公，雪岩跟我弟兄那是自己人了。
2: 哎呦，这可糟了。王有龄吓道：你们都是自己人，只剩下我一个是外人了。
3: 哎呦，老爷不能这么说呀。
2: 瑞云迥异消失，依然很会应酬了：
3: 胡老爷跟姬老爷都没有拿老爷当外人看的。
2: 这就对喽。有了几分酒意的王有龄词风特别锐利：
4: 哎，女心外向啊，倒是你
2: 拿我当外人看喽。
3: 哎呦，我可不敢，老爷。
2: 王有龄虽然是戏言，瑞云却当作正经话回答：
3: 我在老爷家十几年，不敢忘记老爷太太待我的好处的。
2: 我一句笑谈，何必当真呢？说到这样的话，王有龄就是借酒盖脸，也不好意思再跟他说笑话了，规规矩矩的受了瑞云一杯酒。接着瑞云又敬了胡雪岩，放下杯子要走，胡雪岩喊住了他，要他也敬姬鹤龄。这时候的瑞云可大方不起来了，但越是不肯，胡雪岩闹得越厉害，把几个小孩子都招引出来了，在门帘后边遮遮掩掩的看热闹，特别是最调皮的丹河咯咯的笑个不住。姬鹤龄借着呵斥儿女的机会，算是替瑞云又解了围。范霸回到书房里去喝茶，又谈正经事。王有龄问起胡雪岩：
0: 雪岩，博运一节你跟尤武谈过没有？
2: 谈是谈过，没有定局，因为不知道你的意思究竟如何。
0: 其实你就做了主也一样嘛。尤武怎么说？
2: 尤武还不是一句话，费用好商量，不过要浙江给他们江苏都粮道一件公事。
0: 啊，公事现成，
2: 哪怕就是给江苏徐府台也不费什么事的。倒是费用一层还要有个大概数目才好筹划呀。
0: 我想，胡雪岩思索了片刻，我想总比请派陆营兵保护要便宜得多。
1: 那行。王有龄很仔细地说道：只要尤武真的能够保险，这件事就太妙了。
2: 胡雪岩听出王有龄的意思是有些不放心尤武，但是许多话也不便跟他说，比如尤武跟周立春的交情之类。不过既然王有龄有这话，而且又扯上姬鹤龄算是他的调臣，那么一出纰漏，与他们两个人的前程都有妨碍，不能不重新考虑。于是他说：
0: 薛公，事情是有七分把握，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想，
2: 胡雪岩看着姬鹤龄说：调臣里写活动些，让黄府太去做主。
1: 哎，不行不行。王有龄摇着手说：黄府太是不肯担责任的。
2: 这一下事情变得就要重新再谈了。胡雪岩因为责任太重，总觉得很难有万全之计。正在沉思的时候，姬鹤龄开了口：
1: 依我看，此事要盘马湾有一番做作。现在防务吃紧，各地方都要增添兵力，原有的兵勇尚不复用，何能再抽人护送草米呀？
2: 王有龄恍然大悟：
0: 我懂了。
2: 我也懂了。胡雪岩说：不过这话最好不由雪公来说。
0: 雪岩，你是说由陆营自己来说？
2: 王有龄说到这儿又摇了摇头：
0: 他们不肯说的，这是趟好差事，又舒服又有出息，何乐不为啊？
2: 哼，舒服未必见得吧，真的遇见小刀会开起仗来，陆营不是他们的敌手。
0: 唉，无奈他们自己不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2: 王有龄最后下了个决定：
0: 准定由我面见府台，相机行事。
2: 胡雪岩问道：那调臣呢？
0: 调臣还是今夜把他拟好，我带了去。宁可备而不用，不可要用而未备。
1: 那既如此，我连夜赶起来。
2: 姬鹤龄慢了一下，又说：
0: 我想把雪岩留下来一起商量，斟酌尽善，雪公你看如何？
1: 也好。
2: 王有龄看着胡雪岩说：我们就明天上午碰头好了。这样说停当了，王有龄告辞回家。 胡雪岩和姬鹤龄也就毫无耽搁，立刻动手。两个人一个条理清楚，一个笔下。

来的，不费什么事就已经把草稿拟好，重新斟酌一番，做成定稿，随手腾清，由胡雪岩带走。第二天上午，王有龄不出门，专程在家等候胡雪岩，一到就在书房里闭门密谈。自从新城之乱平复，王有龄欲得黄宗翰的信任，因而嫉妒他的人也不少，办事不免多掣肘之人，为此他有很多苦恼要向胡雪岩倾吐。雪岩，我现在有件大事要跟你商量，听说黄府台有调动的消息，如果他一走，来接他的人不知怎么样，所以我颇有急流勇退之想。一听这话，胡雪岩大吃一惊，急忙说道：雪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起了这个念头啊？局面刚刚摆开，正搞得顺手，为啥要打退堂鼓啊？一则我怕后任一来，如果彼此不甚对劲，我有许多经手的事，收拾起来就会有啰嗦，趁黄府台在这里办交涉比较容易。二则江中元由湖北稿司调任安徽巡抚，他跟我有旧，来信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安徽去。他跟曾国藩两个现在胜券甚隆，我想到他那里去也不错嘛。不然不然，胡雪岩大摇其头，安徽地方你不熟悉，我也不熟悉，而且说句老实话，你到安徽我不会去的，因为我去了也帮不上你的忙啊。好了好了，王有龄点点头，你说的这话我不必再多说，今天就写信回谢江中元的好意。听他这样表示，胡雪岩自然放心了，但是也不免觉得责任甚重，想了想又说：黄府台调动的消息确不确？有此一说，不可不防啊。现在浙江各地都有土匪滋事的情形，星星之祸可以燎原，黄府台对这方面非常认真，因为新城的案子办得不错，所以这些差事以后怕都会落到我的头上，海运局的事又不能不拖在那里，实在有点心余力浊呀。听王有龄这么一说，就见得姬鹤龄的事格外重要。说实话，王有龄比姬鹤龄本人还着急，但是他在黄宗翰面前却是有力使不上，因为论功行赏，王有龄走错了一招棋，或者说这一招棋他没有去走。那么到底是怎么一招棋呢？原来在黄宗翰来说，对新城一案的酬庸是早就分配好了的。王有龄和姬鹤龄两个人，一个是密保，一个是明保，当然密保比明保更值钱了。至于谁密谁明，黄宗翰没有意见。当初在出奏的时候，如果王有龄说上一句姬鹤龄出的力多，请府台赏他一个密保，黄宗翰也会照办。就因为当初王有龄少了这么一句话，把自己搞成了密保，如果在这时候再着力的推荐姬鹤龄，仿佛偷机取巧，他怕黄宗翰心里不高兴，因而始终不敢多说一句。这一层苦衷啊，甚至在胡雪岩面前王有龄都难启齿。而时间隔得越久，那种近乎冒功的歉疚也就越深了。王有龄真心渴望胡雪岩能出个主意，把这件事能够早早办成。此刻他说，照现在看，恐怕还不是三天两天的事，先要谈防务，让黄府台晓得抽不出兵，然后就让他自己来问，可还有别的好办法，那时候我才能把贺龄的条陈拿出来。雪岩，你想想，这是多

绕弯子的事啊。胡雪岩同意王有龄的说法，他重新把前因后果考虑了一遍，他忽然发觉自己错了。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国家安全是什么？
2: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1: 国家安全不止电视屏幕里的谍战片，不止新闻播报中的字里行间，也不止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国家安全在你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数据跳动中若隐若现，在每一段言论中此起彼伏，在浩瀚如烟的信息中踪迹密布，国家安全就在身边。如果您发现身边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热线，或登录 http://www.12339gov.cn 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平台进行举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感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2: 啊！这个平常还挺喜欢多研究研究这个戏剧方面的东西
4: 哦，还有这方面爱好
2: 啊，真是这样啊！你比如说世界四大悲剧之一，
3: 我懂得还不少
2: 啊，《哈利波特》啊，这个呢我就挺，
3: 你来的伏地魔，
2: 嗯，
3: 拿个小棍儿，Harry
2: 干嘛呀？
4: 那啃大骨了，
2: 不是哈利波特吗？
3: 哈姆雷特。
2: 啊，对，就是那就那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 啊。To be or not to be，
2: 你骂谁土鳖呢你？
4: 英文怎么还骂你呢？我还
2: 哎，反正就是这喜欢研究戏剧，
3: 那是不错
2: 啊。我觉得呢，不久的将来呢，我还会演一演这个电影啊。
4: 哟
2: 啊，我还涉猎一下这个范围。
4: 不是，我想问您一句啊，就是您有什么机会就能涉猎到电影这方面？
2: 啊，我有人脉。
4: 哦，还有人脉
2: 啊？有一个老板要投资我，让我拍电影。
4: 谁呀？
2: 我爸。
3: 你管你爸叫人脉是吗？
2: 那当然了，之前找了6个编剧啊，
4: 哟，
2: 写了3月的剧本刚刚完成。
3: 叫什么呀？
2: 史诗级电影。
3: 啊，
2: 武松打虎。
3: 什么名字？
2: 武松打虎。
3: 哦，明白了。哎呀，
2: 你看吓着了吧？你看是不是
3: 吓什么了？我吓着了
2: 啊。
3: 这都什么呀？这是
2: 武松打虎，这怎么样？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
3: 我感觉你让人骗了。6个编剧写3月，写出一武松打虎，这剧情大伙都知道。
2: 是的，剧情大伙都知道，啊、你得看谁演武松。
3: 谁演呢？
2: 我。
3: 你凭什么演武松？你有什么优势啊？
2: 我爸投的电影，我凭什么不能演武松啊？
4: 呀、那他这话我竟然无法反驳，
2: 对不对？再者说了，他武松他不是真正吸引人，真正老虎是吸引人的地方。
3: 哦，您弄一真老虎，
2: 你疯了是吗？
3: 怎么了？
2: 哦，我演武松，
4: 是啊，
2: 你弄一真老虎、
3: 啊，
2: 我要给老虎打死，那不杀害保护动物吗？
3: 哎呦，你怎么那么自信呢？你给老虎打死了，你给老虎顶多算加餐，知道吗？
2: 是不是？所以不能找真老虎。
3: 那你说老虎吸引人？
2: 我们是大胆的突破头脑风暴，最后决定
3: 怎么办？
2: 让人假扮成老虎。
3: 朋友们听听，弄一假老虎来这模样武松，那戏还拍得成吗？
2: 现在确实拍不成，因为什么呢？找了这个老虎的这个演员呢，目前没找着。
3: 那没人乐意拍呀、
2: 啊。啊，也难怪，因为你虽然说演老虎说送套别墅吧、嗯，但是确实也是为难啊。咱说因为什么呢？
3: 不是
2: 这个，
3: 我拦你一句，
2: 嗯。
3: 你刚才说那个别墅是怎么回事
2: 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演老虎不是得挨打吗？
3: 啊，对啊。
2: 所以我和我爸就商量了，但凡要是有愿意演这老虎的，
3: 啊、
2: 我们送他一套大别墅。
3: 哼，那个多少平米？
2: 不大，也就是1000。

0: 多平，
1: 一千多还不大，
0: 没人愿意。这
1: 哎呀，这，我愿意。
0: 你愿意？你愿意？你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你不会演虎，
1: 一看就不了解我。我这虎演的好极了，
0: 是吗？
1: 对呀、啊。
0: 那你来虎，我看看你来。
1: 展示一个。
0: 你来一个，你来。
1: 酷酷咔咔酷酷。
0: 不是你这什么虎啊？
1: 霸天虎。
0: 你见过哪个武松打的是霸天虎？你告诉我。
1: 我这不想着给你把剧情升华一下吗？
0: 你不用，你就是正常老虎，你来我看看。
1: 啊，正是啊。
0: 哎呀，你还真行啊！
1: 这就行是吧？
0: 那行，那咱这样，咱今儿在这试试戏，
1: 还得试戏，
0: 好不好？咱把桌子往后搭搭，
1: 搭搭桌子。
0: 哎，咱分出这个前后台，啊、然后你再拿个椅子。
1: 哦，好好，
0: 好不好？这样呢，一区分之后呢，大伙儿就知道了，前头就是这个片场。
1: 拿来，喂
0: 啊，行行、啊，就搁这儿，就搁这儿、啊。行行行，好好好，好，咱就可以开始了。
1: 不是，啊、我问一下，那个什么时候的过户？
0: 啊，过户是吧？这个就是等会儿啊，等会儿这武松不得打这个虎吗？
1: 啊，对呀、啊。
0: 哎，武松骑在这老虎身上打死这只虎，哎，圆满结束。然后我觉得你要合适，我立马过户。
1: 哦，打完就过户，
0: 立马就过户。
1: 那行行，
0: 行不行？
1: 行行行。
0: 那咱开始啊，
1: 这是开始，
0: 开始。
1: 好，
0: 武松打虎 ，Action！ 哎，今天我要过着景阳岗去看我那久别的哥哥。
1: 啊！我是大老虎。
0: 停！干嘛呢你？
1: 武松打虎演老虎吗？
0: 我酒还没喝呢，你就出来了。
1: 哦、还没喝酒
0: 呢。你对不对？我得喝完酒上了山，见着你才打虎呢。你这着什么急啊？
1: 出来早了，出来。
0: 哎，而且我还得告你个事儿啊，就是等会儿呢，你得受累，就是串点角色。
1: 我还串角？
0: 哎，对对对。
1: 我串谁呀、
0: 啊？不多，就是除了武松以外所有角色。
1: 这么些人呢、啊？
0: 对。
1: 你倒霉，你演一武松，我来这么帮角，这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1: 来不了，
0: 那没办法，那武松这个老虎呢，我们就另找人吧，嗯哎、也没办法，
1: 不是不是啊，老虎别换人，老虎我演呀、啊，
0: 哎，美死你是吗？
1: 怎么了？
0: 这个老虎和其他的角色这是绑定的。你想演老虎，你必须演其他的角儿。你要不愿意，那就算了。
1: 不，我愿意，
0: 愿意是吧？
1: 愿意。
0: 那咱开始啊！
1: 开始。
0: 武松打虎 ，Action！ 哎，今天我要过这景阳岗去看我那久别的哥哥。哎呀，这肚内有些饿了。哎，三碗不过岗。小二，
2: 来了，好汉爷。您吃点什么呀？
0: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2: 嘿，我们这儿有的可太多了，像什么酱。
0: 不用说了，先给我上酒。
1: 哦，您喝酒
0: 啊？给我来一滴溜雪花，好不好？
1: 我再给你烤俩腰子，
0: 也行，都上。
1: 疯了吧？
0: 啊，
1: 那武松那会儿有雪花吗？
0: 我们那儿就喝这酒
1: 啊。
0: 你对不对？我打完虎就过户，你管我喝什么酒呢？你
1: 啊，行，
0: 演不演？
1: 演。
0: 上酒
1: 啊，上酒。
0: 好酒好菜都给我上啊！那几张桌子呢，我都包了。
1: 哎、
0: 今天我要在这包酒席。
1: 你要结婚是吧？
0: 结婚干嘛呀？
1: 武松包那么多桌干嘛呀？
0: 不，等我打虎归来，我好好庆祝一下啊！你赶紧。
1: 哎、好。
0: 蹲啊！好酒啊！
1: 这都什么演技啊？这
0: 好，差不多了。今天我要过这景阳岗。
1: 哎，不是，好汉爷，听说这山上出了猛虎，这天色已晚，您呀住上一宿，明日结伴而行。
0: 好，那就住一宿。
1: 住下了。
0: 对呀、啊，
1: 你不得执意上山吗？
0: 哦，我还得执意上山啊。
1: 对，
0: 不行，我必须上山。
1: 哎呦，山里真有猛虎。
0: 那就住下吧。
1: 你怎么那么随和呢？
0: 你废话，你老劝我，你
1: 我不劝你上山。
0: 今天我必须要过这景阳岗、
1: 可算上去了，这回该到我这老虎了。
0: 哎呀，这风景还真是不错呀。哎，这不是一位猎户吗？
1: 猎户，
0: 你为何要急匆匆的下山呢？
1: 壮士幸会，我听说山上出了猛虎，哎呀，我还是明日再过来景阳岗吧。
0: 胆小如鼠，你走吧。哎呀，我这个酒劲儿还有点上来了，不如躺在这青石板上休息一会儿。哎，怎么没有青石板呢？
1: 哦，我还得演这青石板。
0: 哎呀，真是舒服。哎，店小二，你怎么来了？
1: 怎么店小二又来了呀？啊，
2: 那个，您好，好汉爷，我听那猎户说您一人在山上，我怕晚上天凉，特地给您送完被窝来。
0: 不用不用，你赶紧下山吧。哎，
2: 我也是多余上来嘛，
0: 还是躺在青石板上休息一会儿吧。哎，哥哥，你怎么来了？
1: 这怎么还有武大郎的事儿呢？这里边，
0: 哥哥，你说话呀！哎呦，
2: 兄弟，我听说你一人在这景阳岗，我怕你有危险，哥哥特地前来助你。
0: 哎呀，哥哥，你是多虑了。你看这店小二，
2: 你好，
0: 还有这猎户，
2: 猎户，幸会。
0: 还有这山上的众豪杰，您看，这位是公明哥哥，
2: 在下宋江。
0: 这位是黑旋风李逵，
1: 叫俺铁牛就行。
0: 这位是钢铁侠，
2: My name is Tony Stark。
0: 还有这位绿巨人，
1: 叫我班纳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好家伙呀，
1: 前面都不跟你说，怎么钢铁侠、绿巨人都出来了？咱们武松打我，打死我，打死我，咱们得过户吧？咱们得。哎呀，
0: 这山中真有猛虎，就在那儿，
1: 可算出场了啊！
0: 哎呦，太可怕，我还是下山吧。
1: 回来，下山行吗？打虎，你打死我呀？你倒是，哎呀，行，你这样吧，来来，骑我。
0: 你说什么？
1: 骑我？哎
0: 呦，我骑不了你。
1: 怎么呢？
0: 我爸说了，不让酒驾。
3: 我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车。
4: 你打我干啥？大哥，咱能不能不要这么嚣张，不要这么嘚瑟？
5: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是小偷。哦。
5: 别动别动别动，有人没？
4: 没人。
5: 看好没？
4: 看好了。
5: 动手。嗯，这门呢很简单。完了，
4: 咋了？
5: 长时间不入室盗窃吗？手生了。
4: 那咋办？
5: 没事，看一下我爸留给我的盗墓笔记之浅谈窍门心得，这里边讲。
4: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心得。大哥，请。
5: 上一遍的，上饭店的，家偷个东西还请。
4: 那咋办？
5: 一起呗。哎呀，这家太简单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不，你这是局长家吗？这个
4: 不是，大哥，我踩过点了，所有人都管这家男人叫毛局长。
5: 那怎么连个防盗门都不装呢？你这玩意儿是成啥了？
1: 动手。
4: 哎呀，哎呀，床底下啥都没有，最值钱的是一包安眠药。
5: 酒柜里啥都没有，最值钱是一瓶82年的
4: 红酒。
5: 那矿泉水，
4: 这玩意儿还能喝呀？这个，
5: 继续。哎呀，我跟你说，有个电视，有台冰箱。
4: 搬走啊，大哥！
5: 要搬你搬吧。
4: 你别告诉我这电视是黑白的。
5: 倒是彩屏的。
4: 哎，那是触摸的呢还是滑盖的？
5: 电视，不是手机。电视，滑盖的。岁数太大了，知道吧？
4: 哎，那不还有冰箱吗？
5: 冰箱太震动，底下太老了。你就那玩意儿，你放街上装4个轱辘，能当车开呢？这
4: 车？嗯。大哥，阳台上有一部车。
5: 什么车呀？
4: 轮椅。
5: 上一部。轮椅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你自己坐着吧。不，你到底你踩着点对不对？这到底是不是局长家呀？这个啊，
4: 大哥，我想起来啊，咱到这儿少一重要步骤。
5: 什么重要步骤？
4: 咱到这儿还没拜当地神仙，这玩意儿能偷到东西吗？
5: 哎呀妈，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说怎么这么不顺呢？拜呀、啊，
4: 拜
5: 拜。
4: 丐帮帮主洪七公在上。
5: 我们跟你在一起搭档我老累了，你说你拜他干什么玩意儿啊？他都穷成啥样了？
4: 拜谁？
5: 那还能偷到吗？那个呀？
4: 拜谁呀？
5: 跟我来。哦。财神爷爷在上，祝咱俩发洋财，发洋财，发呀发呀发洋财，哥。
6: 毛局长在吗？
4: 大哥，你拜的是财神还是瘟神呢？
5: 财神呢？
4: 你这把人 招来了呢？
5: 这样咱们就将计就计，咱就说装一下这个局长的这个亲戚，
4: 行吗？
5: 把他打发走就完了。
4: 那啥亲戚？
5: 我就是他表弟了。
4: 那我是他表妹。
5: 啥？
4: 父，
5: 这家装的怎么还装变性呢？你说你，没事，你好立着呢。

0: 裤提好，别紧张啊！稳当的，来开门去，抓紧！哎，稳当的，哎。
1: 请问是毛局长吗？
2: 我是毛局长他表妹
1: 啊，
2: 父。
1: 哦，那请问毛局长在家吗？
2: 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一下啊。大哥他不认识毛局长。
0: 不认识毛局长、啊、带帮没？
2: 带帮没？带
0: 送礼的。
2: 一看来你拜的真是财神呐。
0: 行，咱继续发展发扬光大吧。
2: 好，
0: 那我就不当他表弟了呗、啊、我直接干局长多好啊。
2: 那我还是他表妹吧。
0: 那行行，稳当的啊，开门啊，裤提好。
2: 好，
3: 怎么的一点关键。
2: 哎呀妈呀，太神奇了，毛局长竟然在家，请进。
1: 是吗、啊、哎呀，谢谢谢谢。
2: 局长来人了、
1: 啊、这位就是毛局长吧？毛局长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姑娘长得今天奇怪、
2: 坐坐。
1: 哎，好好好。哎呀，
0: 那个妹夫啊，妹夫啊，倒水呀，干什么玩意儿？傻呀！
2: 给82年矿泉水。哎呀！
1: 哦，好，谢谢啊。
0: 那个，同志啊，啊，你今天是送什么？那个干什么来了？
1: 啊、毛局长、嗯，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
0: 是，
1: 但是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的。
0: 书，你别急，我有素质，你别急啊，那个。书信往来是吧？我你那信我都收到了啊。那我的信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收到了。您一直默默的支持着我们，
0: 应该
1: 我们最大的心愿啊，就是当面跟您说一声谢谢。
0: 这样，
1: 这10000块钱吧。哟、
0: 啊，那个挺猛啊，这哥们儿家顶10000的
2: 大买卖。
0: 哎，先稳住，你那10000块，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你那，你不这样不好，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表示感谢。哎，
1: 感谢的应该是我们呀。
0: 你还他感谢？
1: 这次我们贫困山区小学要买教科书，嗯，您又自己掏了10000块钱要寄给我们，寄给我们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所以我就亲自来拿了。
2: 他问你拿钱，
0: 那个不是我，那个我跟你那个、我呀不是，
1: 你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为有像您这样的亲人而感到骄傲。
0: 我不是你的亲人，
2: 不是他没有
1: 私心，全是大爱呀。你有这样的大舅子啊，你应该感到自豪。毛局长，我身为小学的校长，我代表56个贫困学生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有了您的支持，有了您的帮助，孩子们离梦想的大门就更近了。毛局长谢谢您。
0: 不，你先别拘，你先，这玩意儿公这玩意儿太贵，你等会儿啊。我琢磨一下，我这有点蒙圈，你等会儿啊，我问一下。你过来。不是，咱俩回忆一下子啊。咱俩是不是来偷钱的？啊，那看这意思得往外掏钱呗。啊，他刚才说多少？
2: 10000。哎呦我！哎，大哥稳住，稳住！
0: 别稳住，赶紧走吧，走。
2: 哎，大哥，
0: 干啥？
2: 我觉得不能走。
0: 为啥不能走啊？
2: 我挺感动的。
0: 上一鞭子怎么还感动了你啊？你关键我也挺感动，你哪有钱呢你啊？
2: 我这有。
0: 你哪来的？
2: 我在上一个老板家拿的。
0: 拿的啊？偷的吧？啊、哦，你得上交，以后你这不能老自己留着。
2: 不是大哥、嗯、我在想啊，反正这钱在这儿，那孩子也太可怜了。我觉得吧，咱们要不劫富济贫吧，
0: 就是咱得干点人事了，是不
2: 是啊？
0: 行，反正没干过人事，咱就干一次行吗？
2: 好，
0: 校长拿去。
1: 毛局长谢谢你，好人有好报啊，谢谢。
0: 校长慢走
2: 慢走。
1: 还有一件事，毛局长，
0: 不是你能不能一下干干净，你像个机关枪一样行不行？
2: 没钱了。
1: 你这次、啊、
0: 没钱了，
1: 多亏了这位警察同志，不然的话我都找不到你们家。
2: 大哥警察，
0: 我是局长。
2: 他是局长。
4: 毛局长是吧？你好，
0: 警察。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就不用了吧？嗯，校长啊，您请。
1: 哎，好。
0: 啊，对也对。哎呀，警察同志啊，看得出来你很憔悴，很辛苦。最近我们这个公安工作呀，一定要加强啊，尤其是两抢一盗，是不是？尤其是逮到这种入室盗窃的，你就是逮到以后就严惩不贷，
5: 一律枪毙。
0: 对，
4: 是我们毛局长平常也是这么教育我们。
0: 你看局长的出发观念都一样的，而且他们局长也姓毛啊，哎，
5: 很巧啊，
0: 挺巧。
4: 更巧的是，我们毛局长也住在这儿啊，
0: 他们局长也。你们局长什么局长？
4: 公安局长。
0: 素质素质，你干什么？素质，你有点，你给谁整点脸行吗？你别，你这急什么？急什么？你站好了，这快，急这他这就散个步去不就完了吗？待着我散个步去，别给我整这没用的啊！
4: 给我站住！
6: 我们这不知道是公安局长家呀、啊！
0: 我们要知道是公安局长家，你给我120个胆儿，我也不敢偷啊！我这
1: 警察同志，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4: 是这样的，刚刚我送你上来的时候啊，我以为我们毛局长在家，但我刚下楼，毛局长就打了个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临时再开会不在家，所以我就在楼下等你了。但是我等了很长时间都没看你下来，所以我就上来看看什么情况。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戏呢。哦、
1: 啊、哦、啊，原来你们俩是小偷啊。
0: 承认。哎呦，
1: 看你们长得也不像坏人嘛，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这么好的局长家里你们都偷啊？
6: 不是，关键我们啥都没偷到啊。
0: 你是你这还搭10000块钱呢你。
1: 搭一万呐、啊活该。嗯，警察同志，这个10000块钱来全上交。
4: 好。哎，说你俩也别跪着了啊，听见没？接你们的车都到了，起来吧。
0: 多么熟悉的声音，
6: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0: 从来也不曾想起，
6: 永远也不会忘记。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唱了啊。对了，校长，哎，麻烦你跟我去做个笔录。
1: 哎，行
4: 行，哎，
0: 不靠了，
4: 走，
0: 不靠了。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兜里是越来越富，都是合法收入，压力越来越小，烦恼越来越少，一路坦途，越来越幸福。
8: 好，说得还真不错啊！既然说到幸福了啊，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7: 那当然了。
8: 说到您的幸福，我是太了解了。
7: 你怎么会这么了解呢？
8: 我看着您慢慢长起来的嘛。
7: 什么？
8: 我看着您慢慢好起来的嘛。
7: 这得说清楚了。
8: 您的幸福啊，我就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7: 那你给朋友们说说。
8: 我太了解了啊！要说见证您的幸福，那得提到年夜饭。
7: 这年夜饭年年都吃，怎么能体现出幸福来呢？
8: 不懂了吧？啊，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经历都不一样。
7: 是是，
8: 年夜饭那是见证啊。
7: 你具体给朋友们说说。
8: 记得那是您学艺的初期。哦，这个条件比较简陋。自己租了一个出租屋。
7: 对，
8: 哎，在那儿学艺。
7: 是是，
8: 练习快板啊，屋里什么都没有。哦，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没有沙发啊，没有椅子，没有板凳，没有空调，没有彩电。没有洗衣机，只有一个摄像头。
7: 那我要这摄像头干嘛呀？
8: 啊，那是房东安的，
7: 就为看我
8: 啊，怕你偷东西。
7: 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偷的呀？
8: 对，您在屋里也想的嘛。啊，这有什么可偷的呀？
7: 那不还是想偷啊？
8: 反正您在这个环境下啊，开始学习了快板艺术。
7: 这倒是，
8: 每天苦练呀。
7: 对，
8: 一打板，滴个大。数九寒天冷风嗖，咵嚓，
7: 这怎么意思？
8: 啊，您这个打板的声音太大啊，邻居听这声音太吵，把您这玻璃给砸了。
7: 这位是急脾气，你跟我商量商量不完了吗？行了，以后啊，我不扰民了，我也不打板， 我也不唱出来了，我默念。
8: 哎，这办法行了，
7: 这行了吧？
8: 心里想的词儿啊，
7: 哎，
8: 数九寒天冷风嗖，
7: 嗯，
8: 一点声音没有，
7: 多好，
8: 屋里特别安静，
7: 哎，
8: 只能听见您咚咚咚的心跳声，
7: 这回行了。
8: 还有一声咵嚓，
7: 哎，这怎么意思？
8: 一会儿邻居上夜班，怕您半夜。

0: 还练，先把这玻璃给砸了。
1: 这叫什么人呢？
0: 不管怎么说，您这快板技艺是越来越纯熟了。
1: 这倒是，
0: 大伙儿也欢迎。
1: 嗯，
0: 喜欢听您唱快板
1: 哦，
0: 还都评价呢。
1: 怎么评价的？
0: 说听您这快板
1: 啊，
0: 跟别人唱的不一样。
1: 怎么？
0: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我是怎么唱的？
0: 你个大，
1: 嗯，
0: 数九寒天没玻璃。
1: 那就剩冷风收了，
0: 还真的
1: 啊，就这真的，
0: 对不对啊？
1: 哦，
0: 就在这个出租屋里，
1: 嗯，
0: 开启了您从艺之后的第一个春节，
1: 是是是，
0: 吃了第一顿年夜饭，
1: 哎，
0: 这顿饭啊，
1: 嗯，
0: 可以说是与众不同。
1: 怎么？
0: 就您自己一人过？
1: 哦，
0: 家里也没什么食材，
1: 是是
0: 是，房东给您拿来了一盘饺子，
1: 太暖心了。
0: 当时您看着这饺子
1: 啊，
0: 看着房东，
1: 是
0: 看着房东，看着饺子，
1: 嗯，
0: 激动的跟房东说了一句话。
1: 我说的是，
0: 你能煮熟了拿过来吗？
1: 啊，
0: 我这没锅呀，
1: 端一盘生饺子
0: 啊
1: 啊！
0: 我知道您的困难，
1: 是
0: 回去煮好了，端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1: 太幸福了，
0: 多幸福呀！
1: 对对对，
0: 后来更不一样了。
1: 怎么？
0: 您这事业小有成就
1: 啊？
0: 为了方便演出啊，
1: 嗯，
0: 决定给自己买一辆车。
1: 买车那天呢，我是记忆犹新。
0: 嗯，
1: 提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0: 特别高兴。
1: 是，
0: 刚出这 4S 店就撞了嘛。
1: 哎，我那是新车
0: 啊。对，你撞的那也是新车。
1: 瞧这俩倒霉蛋儿。
0: 甭管怎么说，有了车之后您方便了。
1: 对，
0: 过去没车之前
1: 啊，
0: 稍微远一点的演出都不敢应。
1: 怎么？
0: 就怕结束时间晚了
1: 哦，
0: 赶不上这末班车。
1: 是是，
0: 只能走回家，
1: 太麻烦了，
0: 到家都得12点了。
1: 这都是早了说呀，
0: 有车不一样了
1: 啊，
0: 每天夜里3点你准时就到家了。
1: 哎，我是推着车回去的，是吧？
0: 什么叫推着车？
1: 怎么更晚了？
0: 您是先把那些没有车的单身女同事先送回家，朋友们注意，是单身女同事。
1: 你不用强调这个，我那是乐于助人。
0: 就是因为您乐于助人
1: 啊，
0: 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1: 哎，朋友们，我搞对象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搞对象那年，
1: 嗯，
0: 那顿年夜饭我认为是终身难忘。
1: 哎，这我记着呢。那天晚上我有演出，我跟我女朋友我们在车上吃的年夜饭。
0: 没错
1: 啊，
0: 虽然这环境很简陋，
1: 是
0: 吃的还是很丰盛的。
1: 都有什么？
0: 你女朋友特意给你准备了红烧牛肉，
1: 您听听，
0: 葱香排骨，
1: 哎，
0: 香菇炖鸡，老坛酸菜，
1: 4碗方便面，
0: 4包，
1: 那还不如4碗呢。
0: 还给您准备别的了？
1: 还有什么呀？
0: 有啊
1: 啊，
0: 给您准备了一桶雕牌高奢香水香氛洗衣液。
1: 我这面扣身上了，知道吗？
0: 什么叫扣身上了呀？
1: 啊，
0: 这不怕您吃完一会儿一身方便面味儿吗？
1: 哦，
0: 有了它就不怕了。
1: 是，
0: 这款可不是普通的洗衣液，
1: 嗯，
0: 它用的是格拉斯的5月玫瑰，一年只开一次，
1: 啊，
0: 一次就开一朵，还是国际香水大师专门调的香，微胶囊爆香科技，120小时是持久留香啊！
1: 嘿，您听听，这回啊，就算这面扣我身上，我都不怕了，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演完之后
1: 啊，
0: 给他送回家。
1: 是，
0: 您可没走，
1: 我
0: 从兜里啊掏出了一枚戒指，
1: 我准备求婚。
0: 面对着他
1: 啊，
0: 咕噔一声，双膝跪地。
1: 哎，我那是拜年的。
0: 拜年了，
1: 求婚得单膝跪地
0: 啊！您想单膝
1: 啊？
0: 没想好跪你条腿，索性就都跪下。
1: 哎呦，我太草率了。
0: 那甭管怎么说，
1: 嗯，
0: 他没误会您的意思，
1: 没误会吗？
0: 哎，接过来戒指，
1: 哦，
0: 给了您一个红包，
1: 那还是误会了。
0: 这赖您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求婚光给戒指能行吗？
1: 还有
0: 给束花啊，
1: 我忘了买了。
0: 得亏您急中生智
1: 啊，
0: 把这雕牌高奢香氛洗衣液就给递过去了。
1: 这跟花一样吗？
0: 这里边用的是格拉斯5月玫瑰啊，
1: 哦，
0: 就当那是玫瑰花了。
1: 瞧我还真跳跃，
0: 哎，他很高兴啊，
1: 是是，
0: 觉得您这人啊，
1: 嗯，
0: 是幽默还浪漫，
1: 歪打正着了。
0: 小声跟您说了一句，
1: 我愿意。
0: 你看看
1: 啊，
0: 这不就成了吗？
1: 是是是，
0: 这幸。幸福不幸福？
1: 幸福，
0: 到后来更幸福了。
1: 还有什么？
0: 很多时刻呢。
1: 嗯，
0: 随便说一个啊。
1: 你说，
0: 您等待您孩子啊，刚刚出生的那一刻，
1: 嗯嗯，
0: 在产房外焦急等待，
1: 是
0: 您孩子出生那一声啼哭，
1: 嗯，
0: 幸福不幸福？
1: 幸福，我还记忆犹新呢。
0: 您介绍介绍。
1: 我在这产房外头等着，就听见那里边传来一声清晰的婴儿啼哭声。我让你学了吗？
2: 爸爸。
1: 嘿，我生一哪吒啊，刚生下来就会叫爸爸，
0: 展现一下嘛。
1: 别展现了，
0: 反正有了孩子也不一样了，
1: 是
0: 都围着他转了。
1: 对对，
0: 尤其年夜饭
1: 啊，
0: 准备的太丰盛了
1: 哦，
0: 摆了一桌子。
1: 嗯，
0: 你儿子这么一看
1: 啊，
0: 火

0: 一下就给皱了。
1: 别皱了啊，
0: 皱了幸福啊。
1: 这有什么幸福的？
0: 您正收拾这饭菜呢
1: 啊，
0: 听见您儿子第一次喊您爸爸、
1: 哎、这个确实是幸福。
0: 孩子那年十八嘛。
1: 哎，十八呀，
0: 不，那个是十八个月，
1: 那叫一岁半
0: 啊！
1: 你行了，你别说了，咱们呀，工作生活当中啊，有不少的幸福瞬间，咱要这么说，那就没完了。
0: 哎，说您这幸福一天都说不完，
1: 咱别说了，
0: 怎么呢？
1: 咱唱唱幸福怎么样？
0: 行啊，
1: 啊，
0: 给朋友们送上一份幸福，
1: 来吧 ，music。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个段子由我们两个表演。
1: 哎，
0: 能够跟您合作呀，
1: 啊，
0: 感到很荣幸。
1: 这是您客气，
0: 因为我对您的艺术是由衷的敬佩。
1: 啊，哎，哪里哪里。
0: 同时呢，
1: 啊，
0: 对您的不幸，
1: 嗯，
0: 我也非常同情。
1: 我有什么不幸啊？
0: 切，明知故问。
1: 啊，
0: 从艺30多年了吧？
1: 没错啊，
0: 到现在 啊,
1: 啊，
0: 一点知名度没有。
1: 我，
0: 您说，是不是令人遗憾？
1: 这倒是，这主要是水平有限。
0: 这不是主要的
1: 啊，
0: 关键是你的名字有问题。
1: 我这名字有什么问题啊？
0: 你看人演艺界的大腕
1: 啊，
0: 起名字都有规律。
1: 有什么规律啊？
0: 夫妻俩的名字必须要合辙押韵。
1: 哦，还有这么一说呢？
0: 你看呢？
1: 啊，
0: 京剧名家李维康，
1: 这我可知道。
0: 他先生叫什么？
1: 叫耿其昌。
0: 听听，李维康、耿其昌，合辙押韵，两口子一块儿团伙了。
1: 哦，还有吗？
0: 影视明星，嗯，陈宝国，
1: 这我也知道。
0: 他太太叫
1: 赵奎娥，
0: 合辙押韵吧。夫妻俩都是名演员。
1: 你这不是碰巧了吗？
0: 不是
1: 啊，
0: 这不是个别的。
1: 是啊，
0: 尤其是相声界的大腕
1: 哦，
0: 基本上都符合这规律。
1: 都有谁啊？
0: 侯耀文，
1: 这他太太叫
0: 关之琳。
1: 哎，这位可是香港的影星，
0: 不，同名同姓。
1: 哦，
0: 跟他没关系。
1: 哦，
0: 还有陈桂田，
1: 这他太太是
0: 林忆莲。
1: 这也是同名同姓啊。
0: 对呀。哦，李金斗，
1: 他太太
0: 张学友。
1: 啊，好，
0: 同名同姓。还有苏文茂，
1: 他太太
0: 无间道。
1: 嗨，
0: 看看人家这些名字。
1: 对对对，别说了、
0: 啊，
1: 你这都哪儿听来的？
0: 什么叫哪儿听来的呀？
1: 啊，
0: 网上全有。
1: 是啊，
0: 不信你查去。
1: 哦，
0: 人的名字多好。
1: 嗯嗯，
0: 你们两口子不行。
1: 我们两口子怎么了？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王府亭。
0: 是不是？他媳妇叫米粉肉。
1: 对的。谁呀？谁叫
0: 网名？上网知道你
1: 网名也不叫这个，
0: 甭管叫什么
1: 啊，
0: 反而不合辙。
1: 这倒是，
0: 所以你火不了啊。
1: 哦，
0: 不光是你 啊,
1: 啊, 啊，
0: 我也一样。
1: 哦，
0: 咱俩都吃这亏了。
1: 是吗？
0: 对了。
1: 哦，那您叫
0: 什么
1: 啊？您是
0: 吃这亏了，
1: 那就没办法了。
0: 谁说没办法
1: 啊, 啊？
0: 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现在补救还来得及啊。
1: 怎么补救啊？
0: 给媳妇改名字呀。
1: 这怎么改啊？
0: 我把媳妇名字就改了。
1: 是啊，
0: 现在我们两口子也合辙押韵了。
1: 哦，那您叫这
0: 康松广。
1: 那你媳妇
0: 董事长
1: 啊？您这是人名吗？
0: 他姓董啊，合辙不结了吗？
1: 哦，哎，
0: 你要想成大腕啊，
1: 啊，
0: 媳妇名字也得改，
1: 切，
0: 不然你这辈子活不了。
1: 是，我倒想改，我改什么呀？
0: 好吧，
1: 啊，
0: 我帮你想一个，
1: 你帮我改。
0: 你叫王府亭。
1: 对，
0: 你媳妇啊？
1: 啊，叫什么？
0: 绿豆蝇。
1: 嗯，
0: 不，吕秀莹，她不姓吕吗？
1: 谁姓吕啊？
0: 她姓什么呀？
1: 我媳妇姓石。
0: 哦，姓石。
1: 哎，
0: 石头的石。
1: 对，
0: 石
1: 啊。
0: 有了。
1: 哦，
0: 这名字太棒了。
1: 是吗？
0: 又好听又好记。
1: 哦，
0: 而且跟你的名字还是合辙押韵。
1: 哦，
0: 你叫王府亭。
1: 他呢？
0: 石三陵。
1: 耶。各位您就别鼓掌了，你这不是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0: 别误会啊，没那意思。
1: 啊，
0: 我想把咱俩的名字介绍给观众朋友。
1: 那你就直截了当说不就完了吗？
0: 那不行啊。
1: 怎么？
0: 太枯燥了，直接说。
1: 哦，
0: 说话有趣味性才容易被人接受。
1: 是啊。
0: 哎，您尤其参赛演员这么多，
1: 嗯，
0: 大部分生面孔。
1: 哦，
0: 你说一遍观众根本记不住。
1: 那没关系啊，我多说几遍呢。
0: 那更不行了。
1: 怎么
0: 招人烦了？
1: 哟，
0: 话说多了啊，有时候这个效果倒适得其反。
1: 是啊。
0: 哎，说话讲究技巧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平时你看生活当中有这例子
1: 啊，
0: 同样一件事儿，
1: 嗯，
0: 有的人三言两语说清楚了。
1: 哦，
0: 有的人不行。
1: 嗯，
0: 他话说的越多你听得越糊涂。
1: 哪有这种人呢？
0: 不信。
1: 我不信。
0: 软的不说
1: 啊，
0: 你们家就有一个。
1: 我们家有一个。
0: 对了，
1: 我们家谁啊？
0: 你大哥。
1: 你
0: 你大哥说话别人都听不懂。
1: 行了，您别说了，我大哥呀特别健谈。
0: 嗯，
1: 在我们家他的口才是最好。
0: 你有我了解吗？
1: 啊，
0: 我们俩住对门，天天见面，
1: 这我知道。
0: 他平常说话没什么毛病
1: 啊，
0: 就怕情绪激动。
1: 嗯，
0: 只要是过度的喜怒哀乐
1: 哦，
0: 都直接影响他的表达能力。
1: 是啊，
0: 生气不行，着急不行。
1: 嗯，
0: 这么说吧，
1: 啊，
0: 他高兴了说话都有语病。
1: 这高兴了说话有什么毛病啊？
0: 一句话主语谓语宾语，
1: 嗯，
0: 他总把这个顺序给颠倒过来说。
1: 那是怎么说呢？
0: 比如啊，
1: 啊，
0: 咱俩大街上见面了，
1: 哦哦，
0: 我跟你打招呼，
1: 嗯，
0: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哎，你看这不都这么说吗？
0: 你大哥不这么说。
1: 那他怎么说呢？
0: 哎，去哪儿啊？你这是？
1: 哎，你还别说，真的啊，啊，他还真有这时候。
0: 那天我们俩在楼下碰上了。
1: 哦，
0: 看那样挺高兴，满脸的喜悦。
1: 嗯，
0: 手上拿着一部新手机。
1: 哦，
0: 挺老远的叫我。
1: 嗯，
0: 哎，兄弟，看见没有？嘿，捡了个大便宜。我今儿个。
1: 什么大便宜啊？
0: 路过手机店，我刚才。
1: 哦，
0: 人还真多，大门口。
1: 这干嘛的呀？
0: 搞促销呢，这三天。
1: 嗯，
0: 所以我一瞧，真便宜
1: 啊！啊，
0: 我也买一个。
1: 哦，
0: 你瞧瞧。
1: 嗯，
0: 差一半呢，比原价。
1: 是啊。
0: 啊
1: 啊，好。

0: 呢？
1: 你买一个，我意思，
0: 我不买，
1: 早该换了。你那个，
0: 我不换，
1: 换一个吧。
0: 我不换嘛？
1: 怎么这样啊？你这人，
0: 这，你干嘛非找我呀？
1: 有交情啊，咱哥俩。
0: 哦，
1: 我还不管呢，换别人。
0: 嗯、
1: 哦，快点去呀！你倒是。
0: 这什么呀？跟我这儿？
1: 哎，他也这毛病。
0: 哎，不不，
1: 你们哥们都这样。
0: 哎，不不不，嗯，这不算毛病，
1: 不算毛病。
0: 实际这就是一种说话的习惯。
1: 哦，这不算毛病。
0: 哎，不算毛病。
1: 那他着急时候说话有毛病。
0: 他有什么毛病？
1: 一句话啊
0: 啊，
1: 两个名词他给颠倒过来说。
0: 是啊。
1: 对。那天大街上碰上了
0: 啊，
1: 看他那风是风，火是火，
0: 嗯、
1: 啊，满脸的就焦急的样子，
0: 哦，
1: 挺远冲我过来了，
0: 嗯、啊、
1: 兄弟兄弟，你给我帮个忙吧，嘿，
0: 这什么事啊？
1: 我那公共厕所呀掉手机里了，
0: 嗨，哎呀，那叫手机掉公共厕所里了，
1: 是 啊，
0: 啊，
1: 我是路过呀，从这儿出门，
0: 嘿，那叫出门从这儿路过，
1: 你说新买的手机这玩意儿不急人吗？
0: 那你倒注点意呀、
1: 啊，注点意呢，
0: 啊，
1: 这哪有准啊？
0: 嗯，
1: 对不对？吃塞牙免不了炖牛肉，
0: 嗯，
1: 喝肚子饱不齐闹凉水，怕吃鱼就不扎刺了，骑跟头没有不摔自行车的，
0: 嚯！不是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乱不乱？
0: 太乱了，
1: 这还不算乱。
0: 哎，不，虽然说是乱 啊，
1: 啊，
0: 这是偶尔的。
1: 嗯，
0: 其实大家还都能听得明白，
1: 听明白。
0: 哎，
1: 说真有他说话咱听不懂的时候，
0: 什么时候啊？
1: 他生气的时候。
0: 生气的吗？
1: 对，你大哥怕生气
0: 啊，
1: 只要一生气，脑袋就懵了。
0: 哦，
1: 心里有话找不着头绪。
0: 嗯，
1: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东一篮子，西一棒子，二十多年的事儿，他愣搁在一块儿说。
0: 哪有这事儿、啊？
1: 要不信，
0: 不信，
1: 我亲眼看见了，
0: 在哪儿啊？
1: 在他们家，
0: 在他们家。
1: 那天两口子正吵架呢。
0: 哦，
1: 我过去一瞧，你嫂子坐在床上哭，你大哥站在门厅，双手叉腰，直眉瞪眼，憋的是脸红脖子粗。
0: 这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倒是问问呢。
1: 不问还好点
0: 啊，
1: 一问他跟我急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呀、
0: 啊？
1: 因为什么呀？你说因为什么呀？啊，你说因为什么呀？说出来能把你气死，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给你说说啊！
0: 啊，
1: 行啊！
0: 啊，
1: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
0: 嗯，
1: 我凭什么跟你说说？你找我们家当个保姆，俩孩子学费你交的，看《神雕侠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再者说了，你认识《还珠格格》吗？
0: 我认识他干嘛呀？
1: 烟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
0: 嗯，
1: 对不对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哦，这也是老夫老妻了。
1: 对，是谁老夫老妻啊？
0: 嗯，
1: 谁老夫老妻啊？兄弟，背着抱着一边沉呢。
0: 哦，
1: 常言说得好啊。
0: 怎么说？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嗯，
1: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0: 嗯，
1: 腰肌劳损，转不了脑筋穴。
0: 嗨，哎呀，什么心情啊？
1: 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啊。
0: 哦，
1: 当然了，这些道理你也明白。
0: 哎，我可不明白。
1: 你不明白
0: 啊？
1: 你不明白，我明白啊。
0: 嗯，
1: 我矫正不怕邪歪，对不对？
0: 嗯，
1: 你跟街坊四邻打听打听
0: 啊，
1: 大伙儿都知道吗？
0: 知道什么呀？
1: 知道什么呀？
0: 啊，
1: 我不吃油炸食品。
0: 嘿，哦，
1: 要是换句话来说，
0: 嗯，
1: 你嫂子坐飞机也没钻过下水道。
0: 这啊？不是，你这话都从哪儿说起呀、
1: 啊？从哪儿说起啊？
0: 啊，
1: 从哪儿说起？你说从哪儿说起？啊，甭管从哪说起，
0: 嗯、
1: 谁是谁非得弄清楚了。
0: 这是
1: 干什么呀？
0: 啊、
1: 黑不提白不提，完了。
0: 啊，
1: 这婚姻法上写的明白。
0: 怎么写的呀？
1: 人是也，饭是缸，六楼以上才有电梯呢。
0: 嗨，你这可都挨不上啊！
1: 怎么挨不上啊？
0: 啊，
1: 怎么挨不上啊？我们结婚20多年了。
0: 啊，好嘛，还是这一句。
1: 20多年怎么过来的？
0: 嗯，
1: 啊，弹指一挥间呐。
0: 哦，
1: 你问问他、
0: 嗯、
1: 啊，20多年了，他给我鞠个躬吗？
0: 嗯。
1: 20多年了，你问问他给我拿过大饼吗？
0: 这都没影的事儿啊！
1: 那就讲理呀、啊，对不对？
0: 是，
1: 嗯，兄弟
0: 啊，
1: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
0: 嗯，
1: 当初搞对象的时候
0: 啊，
1: 我看他就不像刘罗锅，
0: 嗨、哎，那是不像。
1: 我不怕你笑
0: 啊，
1: 自打跟他结婚呢，
0: 怎么着？
1: 我是处处迁就他，处处让着他。
0: 哦，
1: 凡事他做主，我说话不管用。
0: 嗯嗯。
1: 当初他买火车头我就不同意
0: 啊！别别别别别，真是大哥
1: 啊！
0: 你们买什么
1: 火车头啊？

0: 什么火车头啊？
1: 火车头吗？你没见过？
2: 不是，您买火车头干嘛呀？
1: 说的就是呢。说的就是呢。啊，所以我不同意啊！
2: 啊，
1: 我不同意有什么办法
2: 啊？
1: 他妈愿意啊！
2: 哟，
1: 这不明摆着吗？
2: 嗯，
1: 谁看不出来啊？干什么？欺负我单身呢？啊，谁都有两重父母
2: 啊？这话对啊！
1: 他有妈，我有妈。
2: 嗯，
1: 市场经济吗？
2: 啊！
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2: 嗯，
1: 举头望明月，还低头思故乡呢。
2: 啊，是，
1: 对不对？人都是一天一天长起来的。
2: 对，
1: 你说谁愿意有妻儿老小啊？
2: 啊，这话对呀。
1: 所以说呢，
2: 啊，
1: 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2: 火，
1: 对不对？我们结婚20多年了。
2: 这我们都知道了。
1: 你知道
2: 啊？
1: 你知道你给评评理，你给说句公道话。
2: 啊，我说什么呀？
1: 啊，美英轰炸伊拉克。我跟着去了没有？
2: 这，我说，我劝您两句啊。
1: 你说别都是废话。
2: 不，我那意思是，
1: 你就说我去没去？
2: 你没去啊？
1: 这不结了吗？对不对？我结婚20多年了。
2: 你就会这一句啊？啊，
1: 一句怎么了？
2: 不是，你得想好了再说呀。
1: 想好了再说
2: 啊？
1: 我还让我怎么说呀？
2: 啊，
1: 你快说，你快说，你说，你快说，不如会听的。
2: 哦，
1: 我还告诉你，
2: 嗯，
1: 一个巴掌拍不响，甘蔗没有两头甜。
2: 嗯，
1: 你别看我穷，咱人穷志不短，天涯若比邻，不上夜总会哪吃可白薯去啊？
2: 哎呀，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
2: 啊，
1: 把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是我不对吗？
2: 哎，这可不是，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不，你说什么？
2: 他也有不对的地方。
1: 他哪儿不对了？
2: 不，
1: 他怎么不对了？
2: 不是，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我说什么了？
2: 那我没听明白，
1: 没听明白，跟这里掺和。
2: 我没掺和，
1: 没掺和、
2: 啊。
1: 那你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说。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为我好啊！
2: 对啊，
1: 兄弟，
2: 嗯，
1: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2: 哪份心呢？
1: 哪份心？
2: 啊，
1: 就是跟他离了婚
2: 啊，
1: 我也不会娶你。
2: 哎，去你的！
3: 掌声这么热烈
2: 啊，
3: 这说明都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朋友，
2: 都是我们的知音。
3: 朋友这俩字可有讲。
2: 哎呀，这有什么讲究呢？
3: 平间的为朋，同道的为友，交朋友
2: 啊，
3: 您可不能胡交乱交。
2: 是啊，
3: 在我们社会上有一种人，
2: 怎么了？
3: 有几种毛病，您别交他。
2: 怎么回事？
3: 不为交朋友，
2: 那是
3: 就为找人家便宜。
2: 哦，
3: 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这样的人千万别交他。
2: 哎，这我得问问您
3: 啊，
2: 您说这种人都有什么毛病啊？
3: 有这么几种毛病，
2: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您别教他，
2: 你来来。
3: 像什么这个，
2: 嗯，
3: 坐汽车往里跑，
2: 往里跑，
3: 您别教他。
2: 哦，
3: 洗澡后穿衣服，
2: 哎，
3: 您别教他。几位吃完饭一算账，他抄漱口水，这样的人您都别教他。
2: 我得挨个问问你了。
3: 可以啊。
2: 您说这坐汽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3: 就为省钱呢。
2: 省什么钱呢？
3: 省票钱。
2: 哦，不买票。
3: 哎，他可不落他不花钱，不落他不买票。
2: 怎么的？
3: 车没来，把钱掏出来了。
2: 是啊。
3: 哎哎，今儿咱们大华电影院
2: 啊、哦、
3: 啊，这夜宴。
2: 嚯、哦，大片儿，
3: 那咱们去看看。
2: 你瞧瞧。
3: 行行，等咱们没多远，一块走着去吧。哎，别别。别走着去啊。
2: 怎么着？
3: 坐车去。
2: 嚯，
3: 到那儿别误了。
2: 赶早这位
3: 车没来掏钱。
2: 哦，
3: 等车一到，门一打开，就这路人
2: 啊，
3: 腰腿灵活。
2: 是啊，
3: 电不拧腰蹭上去了，
2: 是够灵活的。
3: 到里头往里跑
2: 啊啊，
3: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2: 他怎么过得去呢？
3: 他这手太损了
2: 啊，
3: 用这俩胳膊肘，
2: 嗯，
3: 照那乘客的肋叉子上倒。什么人受得了这个？
2: 是啊，
3: 上去以后靠边儿，借锅，
2: 你瞧瞧，
3: 往里
2: 拧，
3: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受得了？
2: 肯定受不了啊！
3: 哎呦，哇，这边一躲，那边一闪，他进去了。
2: 这叫什么人呢？您说是？
3: 到里头您老实待着吧。
2: 他呢？
3: 他不进，
2: 干嘛？
3: 回头叫卖票的，
2: 我喊人家
3: 卖票的，
2: 哟，
3: 过来，我买四个。你琢磨琢磨，那卖票能过得去吗？

0: 太多，
1: 车上那么些人，
0: 嗯，
1: 人家后边还有一块上来的呢，
0: 哦，
1: 人家就给拦住了，
0: 是啊，
1: 同志，您别往里挤了，
0: 啊，
1: 他那太远，
0: 嗯，
1: 我们买吧，4个4块钱啊，给您，人家买完了，
0: 嗯，
1: 他那还嚷呢，
0: 还嚷呢，
1: 卖票呢，
0: 啊，
1: 怎么意思？

0: 卖票的呢？
1: 哦，对，俩卖票的，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啊，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的，卖票的，我买
1: 啊。
0: 后门那售票员说话了，行了，同志，您就这儿买吧。
1: 哎，
0: 啊，坐汽车往里跑就为省钱。
1: 哦，这这么回事儿。哎，那你说这个洗澡后穿衣服是怎么回事？
0: 也为省钱啊。
1: 哦，也不花钱
0: 啊。几位一块洗澡，剃剃头，刮过脸，搓搓背，修修脚，怎么着也得400-500块钱，
1: 差不多，
0: 是不是？他不给钱，他可有的说。
1: 怎么说呢？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去，
1: 他干嘛？
0: 先上厕所。
1: 哦，
0: 人家洗完了，他出来了。人家进去洗，他刚脱。
1: 哎呦，
0: 人家洗出来了，他刚脱完。
1: 好不了，差一步。
0: 嘿嘿，到最后人家都洗完了。
1: 嗯，
0: 你像这冬家天吧，
1: 怎么着？
0: 皮袄、大衣、帽子、围巾全都穿好了。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
1: 那是下不去。
0: 嘴里还不依不饶呢。
1: 说什么呀？
0: 几位？
1: 哟，
0: 等会儿行吗？你们着什么急呀？等会儿我
1: 啊，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等着他吗？
1: 怎么呢？
0: 澡堂子里认什么不穿呢？还出汗呢？
1: 哦，
0: 那几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啊。
0: 什么您呢？等会儿
1: 啊，
0: 受不了。
1: 怎么？
0: 再待会儿我们哥仨都得霍乱了。
1: 好嘛，是
0: 我们出去等你吧。
1: 出去等，
0: 出去等，哪位先出去就得把钱给了。
1: 哦，先付钱。
0: 到柜台那儿一算账，480。
1: 哦，
0: 他那儿慢慢再穿，这不就把这钱省下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您想这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
1: 非得给吗？
0: 那点你要不然到柜台那儿没法说啊。
1: 可没法说呢。
0: 你到柜台那儿怎么说啊？
1: 啊，
0: 先生，洗好了呢。
1: 对，
0: 给您结账啊。啊，不，那什么，我不给。啊，您不给怎么意思？
1: 是啊，
0: 后边那位给。
1: 哦，
0: 后边那位给。又过来一位，那什么，我也不给。紧后边那位给。又过来一个，那什么，我也不给。
1: 啊，
0: 最后一位给。您先等会儿吧，一共来四位，您说清楚了哪位给？
1: 就是啊，
0: 就是后边那个。
1: 哪个？
0: 就是那个。
1: 谁呀？
0: 那不是就什么都没穿那个？你这不废话吗？
1: 嗯，
0: 洗澡都不穿衣服。
1: 对呀，
0: 有穿着汗衫洗澡的
1: 没听说过？
0: 洗澡后穿衣服也为省钱。
1: 哦，
0: 这不可气。最可气最可恨
1: 啊，
0: 说出来最可乐的
1: 怎么样？
0: 就是这吃饭超漱口水。
1: 漱口水是吧？
0: 哎，几位吃完饭
1: 啊，
0: 一算账，
1: 嗯，
0: 他把这漱口碗抄起来了。
1: 是啊，
0: 漱口漱不了多少时间。
1: 那倒是。
0: 那能耽误得了多大功夫？
1: 耽误不了。
0: 可是他含着这口水不脆
1: 啊，
0: 嘴里咕嚷
1: 哟，
0: 还不落不花钱。
1: 是啊，
0: 冲那几位还这样白话。
1: 什么样啊？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意思就是这饭钱你别给，你别给。
1: 哦，他给，
0: 他也不给，
1: 他也不给，
0: 他给他就不含着那口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等把这口水啐了
1: 啊，
0: 啐了之后说这句话太可气了。
1: 他能说什么话呀？
0: 大哥
1: 啊，
0: 我得罚你。
1: 哎哟，
0: 什么事儿，兄弟？
1: 啊，
0: 怎么白吃我还罚我呀？
1: 什么规矩这是？
0: 像话吗？
1: 啊，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今儿个吃饭又你给了，
1: 好吧，
0: 多新鲜啊！
1: 嗯，
0: 你总漱口，人家能不给吗？
1: 哎，
0: 那几位都跟你学
1: 干嘛呀？
0: 满漱口，
1: 全漱口，
0: 一人端着一杯子
1: 啊，
0: 含口水站这儿咕嚷，
1: 好，全咕嚷。
0: 这边这站这儿，那边那站这儿，中间这个，
1: 好嘛。
0: 服务员纳闷啊，
1: 这服务员纳什么闷啊？
0: 几位
1: 啊，
0: 什么毛病这是？
1: 嗯，
0: 跑这儿练来了是吧？
1: 有练这个的吗？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超漱口水。
1: 哦，
0: 老这样可不行。
1: 是啊，
0: 人怕久挨，金怕练。
1: 这话对，
0: 人家知道你这种毛病，人家躲着你，
1: 离他远点。
0: 你不是躲着他吗？
1: 啊，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1: 怎么着？
0: 他追你去，
1: 追去，
0: 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1: 是啊，
0: 一拐弯正看上那几位。哟呵，老张，
1: 哎呀，
0: 老李。大哥，你们哪儿去啊？啊，哪儿去？晚上没事我们溜溜。
1: 嗯，
0: 我们溜溜，吃饭去，对不对？
1: 嗯，
0: 啊，吃饭去不带我去，多新鲜！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去？
1: 没法带你去。
0: 往常吃饭你们请，
1: 哟，
0: 今儿个我请。
1: 嚯，
0: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我就是哎不。这就要起誓
1: 啊啊！
0: 那几位就给拦住了。哎，别起誓，咱们这交情不是起誓的交情
1: 啊！
0: 你不是请客吗？
1: 怎么着？
0: 这么着，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1: 啊！
0: 我们还真没吃呢。
1: 你瞧，
0: 那几位一想，准知道他请客，
1: 就是该他请客了。
0: 他请客呀？
1: 嗯，
0: 他一分钱都不花。
1: 是啊。
0: 吃完之后，他没准还拿走你点什么。
1: 能有这事儿？
0: 研究的高啊！
1: 哎呀，
0: 那几位放心的跟着他走了。
1: 啊，
0: 到一个大饭馆，
1: 嚯，
0: 一级的饭馆呢。
1: 你瞧瞧，
0: 进去之后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1: 啊，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
1: 哎呀，
0: 酒一上来他就喝，饭菜一上来他就吃，人那吃半饱，他吃饱了
1: 啊，
0: 吃饱之后。

0: 后找不着他了。
1: 哪儿去了？
0: 溜桌装醉。哎呀，舌头也短，嘴也不利索。
1: 是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
1: 什么样？我们看一看。
0: 这小哥啊，你喝你的，
1: 还劝酒呢。
0: 我跟你讲，老李，
1: 讲什么？
0: 我这人最好交朋友了。
1: 哦，最好交朋友。
0: 你别看这二年我不行了，啊啊！要照头两年，我竟跟慈禧一块儿喝酒。哎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1: 慈禧都出来了。
0: 我跟慈禧，我们娘儿俩，那啥，
1: 怎么意思啊？
0: 溜桌了。
1: 哦，桌子底下去了。
0: 你琢磨琢磨，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1: 对啊，
0: 赶紧把他搀起来。哎，怎么回事？
1: 是啊，
0: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今儿说什么也不行。哦，这顿饭钱我给。对呀、啊，是你给啊。
1: 对，
0: 都我给，可是我给啊。啊，我可给了。给了，给谁了，兄弟？
1: 这得问清楚了。
0: 给谁了？一进门600块钱就压着柜台了。哦，那几位一听，人家是真心实意，
1: 先把钱付了，
0: 先把钱给了。嗯，赶紧把服务员叫过来。嗯、哎，服务员同志，您看楼下那个柜台那儿600块钱够不够？嗯，够不够？来回找，
1: 得问清楚了。
0: 服务员下楼了啊，到柜台那儿一问，哎，你看看楼上雅座5号、啊、那600块钱，人家问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哎，您等会儿我查查啊。一查。6遍没找着这笔钱，
1: 怎么呢？
0: 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1: 哦，没给啊！
0: 服务员脸都白了，哎呀，汗也下来了。
1: 你瞧瞧，
0: 上来先客气，嗯，几位，吃好了您。
1: 真有规矩。
0: 那个先生啊，您那600块钱给谁了？
1: 这得问清楚了。
0: 给谁了？啊，我就给你了。哎、啊！我说您可别开这玩笑啊！
1: 怎么的？
0: 我一月才挣480，您怎么意思？您啊，是什么怎么意思啊？你还要不给了是怎么着？嗯，你要不给
1: 怎么着？
0: 我跟你这儿哭
1: 哭啊！
0: 哭管什么用啊？
1: 是啊，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1: 这谁不明白呀、
0: 啊？哼、嗯，哦，不漱口了啊，又装醉了，
1: 换招了，
0: 来这手
1: 怎么办？
0: 行了啊，服务员同志，别着急，这钱我们给。哎，人家意思你不给，我们不给，栽着跟他不好看，
1: 丢不起那人。
0: 人家把钱给完了，嗯，你琢磨琢磨，能把这醉鬼放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买卖呀、
1: 啊！是啊，
0: 出门雇辆三轮，嗯，三轮啊，拉海淀。
1: 哦，他们家住海淀
0: 啊？不在朝阳门住。哎。
1: 那拉海淀干嘛去？
0: 准知道他兜里一子没有啊，远远的给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这手也够损的，嘿，好好好，
0: 10块钱，哎、把这三轮雇好了，嗯，醉鬼搀在车上，蹬三轮的把他拉走了，
1: 这算踏实了。
0: 一边走还不答应，
1: 还不干呢？
0: 你们这服务员哟，真不像话，
1: 人家不像话，
0: 600块钱，愣告我没给这儿，我跟你们完不了。不。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1: 他找什么呢？
0: 怕有熟人跟着。哦，一没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
1: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我上消费者协会。他这一乐，嗯，蹬三轮的差点栽下来，
1: 吓一跳啊！
0: 怎么意思呢？啊，您不是喝多了吗？
1: 是啊，
0: 谁喝多了？不是您醉了？谁醉了？装醉。干嘛装醉？
1: 是啊，
0: 不装醉，这饭钱好几百块，受得了吗？哟，就为省钱，看见没有？又白吃一顿。嗯，哎呀，您研究的真高啊！嗯，夸奖了，
1: 这是夸你的了。
0: 那什么，拉我上哪儿？嗯，上哪儿？海淀。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我知道您干嘛去？我们家住朝阳门，我上海淀我找谁去？我知道您找谁去？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那什么，多少钱雇的？10块钱，给钱了吗？
2: 给了。
0: 行行行，这么办吧，嗯，拉没多远，给我8块钱，你来2块钱，去拉别人去吧。
3: 在法治熙熙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突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岗位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

0: 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奉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1: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2: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3: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4: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5: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7: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天津京剧院的康万生为大家演唱《锁五龙》选段。

接下来我们欢迎上海京剧院的唐元才为大家演唱《将相和》。

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怎比老夫在那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爵显，为压老夫，我想此事我知道。

世事难人，想住啊想住，你虽然在我之面前得宠，你休在老夫面前成什么英雄好汉也。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1: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2: 爸爸，山的那面是什么呀？
1: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3: 我疲于生活，
1: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0: 直到有一天，
4: 妈，您终于醒了。
0: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1: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5: 我为苏宁美容，苏宁以我为荣。我是环卫工人王尊喜，请大家尊重他人劳动成果，不乱丢乱倒垃圾，做文明苏宁人。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2: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1: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榨油的招牌来的。
2: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1: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3: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

0: 其犯罪，这就是宪法。
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4: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假期临近尾声，新学期如期而至，不少家长发现孩子临近开学，莫名烦躁，熬夜赖床，还总喊头疼、肚子疼。这到底是孩子故意闹脾气，还是另有原因？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崔老师，带大家正确读懂开学综合征。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崔老师。崔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呢想来请教一下您，就是这个开学综合征它具体呢有什么样的表现，还有就是它算不算是一种疾病呢？
4: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只是非常普遍的短期的身心适应反应。简单的来说，孩子们长期处于假期松弛状态，生活节奏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校园模式，他们的身心亦是难以适配，进而就会出现这种正常的应激反应。这和我们成年人节后不想上班是同一个道理。青少年身心还在发育，他们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弱，所以相应的症状它就会比较明显。虽说不必恐慌，但是如果引导不当，确实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和身心健康。
2: 不少家长误以为孩子偷懒装病，实际上开学综合征的症状分为生理、心理、行为三类，这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
4: 首先呢是生理反应，这是低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不少的孩子失眠、乏力、食欲不振，频繁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到医院检查却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也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心理躯体化的一个反应。孩子们啊，可不是装病，他们内心积攒的焦虑、压力，通过身体表现出来，是在悄悄地求助。其次是情绪变化，孩子容易焦虑、低落、易怒、烦躁、抵制上学，对喜欢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来。最后啊，是行为上的问题，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写作业拖延、沉迷电子产品、厌学、上课走神，这些都是开学综合征的典型表现。
2: 这些看似叛逆懈怠的行为背后藏着孩子的身心压力，并非孩子故意抗拒开学，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叠加造成适应困难。总结起来有五大核心诱因。
4: 第一是作息与生活节奏骤变，假期的生活松弛自由，开学后立马就进入高强度高自律的学习状态，身心缺少缓冲的阶段，自然就产生了这种抵触的情绪。第二呢是生物钟紊乱，长期晚睡晚起，突然调整作息就如同跨时区倒时差，身体很难快速适应。第三是学业焦虑，孩子们担心新课难度提升，作业增多，成绩下滑，压力不断的堆积。第四是社交压力，面对分班、更换老师、全新的同学圈子，内向敏感的孩子就会害怕重新磨合人际关系。最后是家庭因素，高压管控、过度的保护或者缺少陪伴的家庭，孩子的开学焦虑会更加的突出。
3: 这是多重因素影响的正常的这种身心的应激反应。那我们家长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简单的科学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快速收心，然后呢顺利开学呢？
4: 我给大家分享三招 简单可行的方法，循序渐进调整，有效缓解开学焦虑。第一，逐步调整作息时间，不要强行的去改变。开学前一周，我们每天可以早睡早起30到20分钟，慢慢贴合上学时间。同时呢，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我们可以用户外运动、亲子阅读这些方式来替代，帮孩子逐步的去收心。第二，多共情陪伴，少说教指责，接纳孩子的焦虑，告诉孩子其实不适应它是正常的，可以陪孩子整理学习用品，聊聊校园趣事，帮助孩子和同学沟通，减轻开学的陌生感。第三呢，就是要规律的调整饮食，减少零食，三餐清淡规律，适当的食用一些牛奶、香蕉、核桃等这些有助于睡眠的食物，改善睡眠，缓解疲惫，快速调整好身心状态。
2: 大家不必过度担心，绝大多数的孩子开学综合征只是短期适应反应，能够自行缓解恢复。倘若不适症状迟迟没有缓解，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4: 多数孩子1到2周就能慢慢适应，恢复常态。但如果负面情绪、身体不适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转，出现严重的拒学、长期失眠、食欲大幅下降、反复的身体疼痛却查不出病来，甚至萌生消极的想法，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专业心理疏导。
3: 其实孩子开学烦躁、拖拉、厌学，并非叛逆偷懒，只是身心接

切换节奏的正常适应反应，请大家多包容，有耐心，少指责催促，科学引导孩子平稳收心，舒缓焦虑，从容迎接新学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关注更多栏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您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您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0: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1: 爸爸，我想自己看。
0: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0: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1: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教。
2: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 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三分之二。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雷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0: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4: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快递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6: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

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

0: 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4: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克

0: 俄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陵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账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

0: 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发，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涡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 0892-898-0106 0892-898-0107 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 0086-891-681-7165 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

0: 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两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 2.8 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

0: 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燕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她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燕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燕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

0: 月，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

0: 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1: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2: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0: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1: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7: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6: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8: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

0: 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1: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0: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2: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3: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6: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7: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8: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上回书说到荆州失守，关云长还不知道呢。曹操命大将徐晃杀到樊城关云长大营，关云长在两军疆场跟徐晃动起手来。虽然说关云长的武艺在徐晃之上，但是终究是右胳膊受了箭伤，虽然是名医华佗给治好了，但是右胳膊仍然没力气。两个人打了80多个回合，可以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但是关云长终究不能取胜。关平恐怕父亲有失，传下命令鸣金收兵，关云长拨马回寨。等回到寨中，关云长还没坐定呢，就听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喊声大起，杀呀拿关云长啊，刀刀刀，杀呀呜呜呜呜，不杀呀，四面八方翻江倒海。为什么？因为樊城的守将曹仁知道曹操大兵到了，指挥人马又打城中杀出来，跟徐晃见了面的，两下夹攻，攻打关云长的大营，荆州兵就乱了。再说营中所有荆州的兵将都传开了，荆州已然被吕蒙偷袭。关云长不信，但是当兵的信的可不少啊。关云长没有办法，这仗没法打了。

只好上马，带着残兵败将奔湘江上流走。背后卫兵一直苦苦追赶，关云长带着兵将渡过湘江，够奔襄阳。顺着大道往襄阳走，这时候襄阳方向这流星探马就往这边跑啊。到了关云长面前，甩镫离鞍下了马，报：关将军，现在荆州已被吕蒙所夺，家眷被陷。啊！关云长闻听此言，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仿。荆州失陷，果真如此，关将军，我岂敢谎报军情？关云长赶紧传令，我军速奔公安。等人马转过头来奔公安郡，前边有兵将拿着令子旗奔跑如飞，来到关云长面前，启禀关将军，公安副使人已然归降东吴。把关云长气坏了，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乌柳长髯，胸前飘摆，晃身形，擦假燕声音响，手中的青龙偃月大刀刀头刀转是突突乱颤。小将关平跟廖化在旁边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众战将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面面相觑，谁还敢惊动关云长再多说一句话呀？关云长勒马停蹄，愣在这儿走不了了。就在这个时候，到南郡面见糜芳催粮的中军官来了。来到关云长面前，甩镫离鞍下马，跪倒在地：关将军，公安的副使人告奔南郡，杀了您的使臣，已然召糜芳投奔东吴，归降了孙权。哎呀！关云长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一口怒气往上一提，就觉得右臂一痛，金疮迸裂，关云长就觉得眼前发迷，关云长就晕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了，把关平吓坏了，众战将纷纷下马，就把关云长扶起来了。把关云长盘起腿来撅撒捶脚，好半天关云长才慢慢苏醒过来。他一睁眼看见旁边是司马王府。王司马呀，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严庆上下为什么不举火？王府摇着摇头，这时候探马在旁边呢：关将军，吕蒙让十位首全都穿着白衣扮作客商渡江，他把精兵都藏在大船之上，先捉住了守台的士卒，所以守台的士卒被擒，就无法举火。关云长双眼一闭，眼泪流出来了。我关某中了奸贼之计，我有何脸面再见大哥呀？旁边梁台都督赵磊就劝：将军，现在事情已十分危急了，赶紧派人到成都前去求救。咱们指挥人马从汉路够奔荆州，再把荆州拿回来。好吧，马良一急，你们立刻赶奔成都求救。马良一急告辞走了。关云长咬牙忍痛，重新上马，带领兵将顺汉路来取荆州。小将关平跟小将廖化在后边断后，大队人马往前走。关云长撤兵了。关云长这一撤兵，樊城之围就解了。
曹仁马上出城，带领众战将到曹操大营面见曹操，跪倒在曹操面前请罪：“大王，是我曹仁无能，所以让关云长才得逞。”曹操用手一指：“子孝啊，你起来。”关云长跨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威震华夏，确实不可一世，并不是你的罪过。你们能够镇守樊城至今，使关云长不能杀奔宛城，不能杀奔许都，是奇功一件，来重赏三军。曹操不但没责备曹仁，而且重赏三军。然后曹操亲自到四种大寨周围看了看小将关平跟大将廖化闸的营，因为已然听说了四种寨外边栽埋的鹿角寨铁蒺藜就十层啊，营寨这么坚固，怎么大将徐晃许公明如此神速打了胜仗？所以曹操要亲自来看。等看完了之后，曹操跟手下众战将说：“荆州兵，这座大营安得这么好，徐晃许公明能够深入寨中尽获全胜，想孤用兵30多年也不敢长驱直入杀入敌营，徐公明真胆识兼优者。”大家伙谁不服气？要没有徐晃许公明兵贵神速能够杀到敌人营寨之中，现在曹仁仍然被困。曹操指挥大队人马班师到了河南省而今的夹县东南，当初这地方叫磨坡，曹操扎下大营。徐晃许公明带领兵将来到磨坡拜见曹操，曹操亲自出寨相迎。徐晃这功劳力大了，等曹操出寨之后，一看徐晃的军队一层一层一队一队，军装整齐，军容严肃，一点都不乱。曹操拉住徐晃的手：“公明啊，你真有周亚夫之风也。”曹操说的是谁呀？这个周亚夫是西汉时候的名将，是开国的功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治军严整，闻名天下，他指挥大兵镇守细柳，为了防范北国的匈奴，就连皇帝带着前头部队要打算进他的营地他都不干，而且他面见皇帝的时候仍然带着武器，只作揖不下拜。所以说汉武帝非常赞扬他，称他为真将军。现在曹操说了：“徐将军，你有周亚夫之风，所以就封徐晃为平南将军，跟夏侯尚两个人共同镇守襄阳。为什么？为了看住关云长。曹操因为荆州大事没有全安定下来，所以就屯兵磨坡，发出探马打探消息。”探马回报：“现在关云长正在荆州的路上，进无路，退无步啊。”关云长就跟赵磊说：“现在前边是吴兵，后边是魏兵，咱们在当中间救兵不到，可怎么办呢？”赵磊说：“君好，想当初吕蒙在路口的时候掌握兵权，曾经写过书信说跟您两家约好共灭曹操，而现在吕蒙反而帮助曹操袭击咱们荆州之地，他是违背盟约的。君侯，您暂且在此扎下大营，可以派人拿着您的书信去责备吕蒙，看看吕蒙如何对答。”关云长就扎下大营，写了一封书信责备吕蒙，派使者够奔荆州面见东吴的大都督吕蒙。指责谁呀？指责吕蒙。你现在指责吕蒙又有什么用啊？各为其主，吕蒙是为孙权而袭取荆州，现在荆州到手了，

吕蒙现在得了荆州之后，他得千方百计巩固荆州，吕蒙正在收买人心，你派使者责备他，只能是有害无益。吕蒙现在在荆州早就传下命令，凡是荆州的跟着关云长出征的将士，不许吴兵前去骚扰他们的家眷，而且按月发给粮米，有得病的派军中的军医前去给治病。所以跟关云长出征的这些将士的家眷全都感激吕蒙的恩惠。这时候关云长派兵到了，使者来了，吕蒙听说了，吕蒙亲自出城迎接，见了这使者非常客气，以上宾之礼相待。到了衙中，关云长这使者就把书信交给吕蒙了。吕蒙打开一看，就跟这使者说，关将军的信我已然看了，关将军信中责备我吕蒙，说我违背盟约，那是我镇守路口之时，我仰慕关将军，给关将军写了信，我跟关将军是私人之交，一己之见，而现在呢，我是上命差遣，不得自主，我是乌侯孙将军手下之臣，我是孙将军手下的都督，孙将军让我夺荆州，我就不能不来，请你回去禀报关将军，在关将军面前替我美言，我身不由己。吕蒙这话说得很干脆，我是东吴之臣，奉孙权之命来夺荆州，我跟关将军好的另当别论，我并没赴盟约。然后他摆上酒宴款待这位使者，让手下人把这位使者送到馆驿安心，往下传令了，现在关将军派使者回到荆州了，你们所有随着关将军出京的将士家属有什么事要问呢，到馆驿去问问这位使者，有想收家书的，你们也送到馆驿交给关将军这位使者，有传口信的，有问好的，你们也可以到馆驿面见这位使者。吕蒙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关将军手下的将士的家属一听这信儿，全都来到馆驿，有带口信的，有烧吃的的，有写书信的，全都是告诉这些兵士，我们在这儿踏踏实实，衣食不缺，吕蒙将军照顾得非常好。吕蒙借这机会要祸乱关云长的军心，所以这位使者辞别了吕蒙，吕蒙亲自送出城外，吕蒙啊把这位使者的心都软化了，这位使者回到营中面见关云长，就把吕蒙的话都说了，关将军，荆州城中您的宝卷还有诸位战将的家属全都没事，供给不缺。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这是吕蒙的奸计，我关云长生不能杀此贼，死必杀之，以泄我心头之恨。关云长现在明白全晚了，吕蒙收买人心，关云长反而喝退使者，你还不给我退下去吗？再言吕蒙对手下将士恩待，必杀无赦。把这位使者轰出去了，这位使者出了关云长的中军大帐，众战将全都把他叫来询问家中的事情，一传十，十传百，百十千，各个家中都非常好，那么这些将士心里想什么呀？这些将士有的得着使者带来的书信，有的得到使者送来的衣物，谁不高兴啊？大家一高兴，放心家眷了，这样君无战心，士无斗志，这个吕蒙可够厉害的。关云长军心继续瓦解，吕蒙不但这样，而且派好了兵将要截杀关云长，关云长连知道都不知道，今天营中少十个，明天营中少三十个，后天少五十个，有不少荆州兵就偷偷离开大

大营逃回去，回到荆州归降了吕蒙。关云长指挥大队人马往回走，想着把荆州拿回来。吕蒙暗中把队伍早就派好了，一边使攻心战术，一边狠狠地截杀关云长。等关云长指挥大兵往前走，一声炮响，大将蒋琴指挥人马挡住去路。蒋琴勒马停刀，高声喊嚷：“关云长，你何不早降？”关云长气坏了：“我是悍将，岂能归降东吴？”催坐下马，手起刀落，就奔着蒋琴来了。人家蒋琴跟你打几合不打了，蒋琴败走了。关云长生气呀，提刀追杀二十几里地，突然间喊声一起，山中老将韩当指挥人马杀出来了。紧跟着周泰指挥人马又杀出来了，两路人马就把关云长横到这儿了。后边蒋琴催马又回来了，三路东吴的兵将围攻关云长，关云长就被困东吴的将士当中。东吴的兵将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裹，不亚如七层刽子手八面虎狼军，就把关云长围在当中了。关云长并不是一个人，手下不少兵将呢。吕蒙相当厉害，关云长被困当中，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且杀且走。忽然间看见兵将就乱了，关云长顺着兵将跑的方向一看，就见南边土山之上人烟聚集，有一面大旗空中飘荡，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边四个大字：荆州土人。而且这些人高声喊嚷：“我们是荆州人，是荆州的，赶快前来归降，孙将军必然恩待。”哗，关云长听清楚了，关云长往前一催马，想上去杀，没想到左边炮声一响，大将丁奉指挥人马杀过来，右边炮声一响，大将徐盛指挥兵将杀过来，后边蒋琴三路人马仍然往上围，喊杀连天，鼓角震地，就把关云长团团困在核心。手下这些兵将大部分全都奔这座土山了，人是越来越少。关云长心寒呐，一直杀到天近黄昏，关云长就听见土山之上荆州的兵在嚷，有的叫兄弟，有的叫哥哥，有的喊儿子，有的叫父亲。荆州军心已变，关云长身旁几乎没人了。吕蒙这手比当年楚王项羽被困九里山，张辽吹箫吹散8000子弟兵还厉害，那是吹箫。这吕蒙就把关公的将士的家属叫到土山，当着面的喊话：“这叫儿子，那叫爹，那叫哥哥，那叫叔叔。”就街坊一叫，你心里得动啊！当着面的喊。关云长败到这个地步，军中的将士听到喊声，一个个逃之夭夭。关云长止不住，手下也就剩下几百人了，这下一逃走还能剩下多少人？吕蒙害着关云长如此狼狈，威震华夏的关云长成了孤家寡人。就这样杀到夜里三更天，正东上喊杀连天，刀刀杀呀，东吴的兵将泼开浪裂一般。关云长顺声一看，前面小将关平，后边廖化指挥兵将杀进重围。关平高声喊嚷：“父亲随我来！”关平在前边，后边是廖化，当中间是关云长，三个人带着兵将杀出重围，关云长才得以活命。小将关平跟关云长说：“父亲，军心已然乱了，必然找一座城市暂且安歇，咱们等待成都的救兵。儿啊，你我父子到何处安身？父亲，此地离麦城最近，麦城虽小还可以屯兵，

好吧，平儿，你头前带路。关平在头路带路，关云长带着残兵败将就来到麦城。进城之后，让关平指挥兵将守住四门。

0: 禀报，吴兵已然杀到麦城之下，将这座麦城团团围住，安营下寨了。再打算走，那就得闯重围了。关云长就问手下众战将，你们谁能够闯出重围，到上庸面见公子刘峰求救？关将军，我愿前往。关云长一看，正是大将廖化、廖元简。好吧，元简呐，你无论如何要把刘峰的救兵搬来。平儿，你把廖化送出重围。这样，关云长写了一封书信，让廖化藏好了。等廖化吃饱了、喝足了，到了晚上开城门，小将关平就跟廖化两个人同时出去了。正好遇见吴营大将丁峰，关平跨下马，掌中刀，跟丁峰厮杀一处，借这机会，廖化乘势就闯出重围，投奔上庸。小将关平仍然回进麦城，坚守不出。咱们单说大将廖化，够奔上庸城前去搬请救兵，这道也不近呐。廖化是马不停蹄，玩着命的跑，在路上连顿饭都舍不得吃，水都舍不得喝一口啊。终于跑到了上庸，等进了城之后，来到太守衙前，扑通一下由打马上就栽下来了。廖化、廖元简面见刘峰，搬兵求救，刘峰能不能出兵，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段书说的是廖化上庸城搬请救兵。每逢我看《三国演义》，看到这儿，我心里都替关云长难受。我也恨刘峰为什么不发兵。所以，任何说《三国演义》的演员，他也不愿意说关云长走麦城，都愿意说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都愿意说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斩颜京、逐温仇。刘峰为什么不发兵？廖化、廖元简千里迢迢跑到上庸城，都差点死在衙前，门军把他救过来，把他带到刘峰面前。廖化急了，现在关将军在麦城被困，你必须出兵。为什么？只有刘峰跟孟达出兵，才能够搭救关云长。那么到底搭救得了搭救不了，起码你应该出兵。有个缓冲，西川知道了，西川也能出兵。就为了刘峰出兵，为了西川能出兵，我看过不少有关《三国演义》的书籍。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时候就没有人前来打搅关云长，实际上也是在为关云长惋惜。廖化、廖元简把搬请救兵的事跟孟达、刘峰说了，两个人奉刘备之命在这镇守上庸，汉中王刘备奉刘峰为副将军，跟孟达两个人共同镇守上庸城。听完廖化的话了，发兵不发兵？按说这是十万火急的事儿，廖化说得很清楚了，现在蜀中的援兵不能马上就到，我是闯重围出来的，你们必须得发兵，如果再晚一点，关公背陷重围，恐怕无法营救了。刘峰就应该马上出兵。结果刘峰跟廖化说，将军，请你暂时休息休息，容我商议商议。所以从这句话来讲，刘峰的决心就不大，如果刘峰决心大了，孟达在旁边说什么也是白费的。有人伺候廖化去休息，刘峰就问孟达，孟达将军，我的叔父关将军被困， 怎么办？

你刘峰是副将军，你问孟达干嘛？孟达接这机会就跟刘峰说，刘将军，东吴兵精将勇，现在荆襄九郡都归了东吴了，就剩下一座小小的麦城，这是弹丸之地。再说曹操亲自带几十万大兵屯兵磨坡，我们只不过一座小小的山城，能有多少兵将？怎么能抵两家强兵？孟达说这话有理没理啊？廖化搬兵求救，让你暂时到麦城去支援一下关云长，等着西川大兵来了，谁让你抵抗曹操几十万大兵啊？刘峰听了这话，不但不分析，刘峰点了点头，我也知道咱们一座山城的兵将打不过两家几十万大兵，可是你要知道啊，关公是我的叔叔，我怎么忍心坐视不救？嘿嘿，孟达冷笑了一声，将军，你拿关云长当二叔，关云长拿你当侄子吗？想当初汉中王收你认为明灵之子的时候，关将军就不愿意呀。后来大王进为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了，是立您为世子啊，还是立刘禅为世子？汉中王千岁就问诸葛军师，孔明先生说了，这是您家的私事，您别问我，您可以问关云长，问张飞，因为关云长、张飞跟您是桃园结义的弟兄，所以汉中王千岁就派人到荆州问关公。关公说什么呀？说您是明灵之子，不能立您是世子，而且还劝汉中王让把您调到上庸镇守山城。为什么？远离成都以绝后患呢？这件事谁不知道啊？怎么将军您这么不明白呀？到现在了您还张嘴二叔二叔的啊？您打算冒险救您的叔叔，您的叔叔可没拿您当亲侄子看待。哎呀，你说的虽然对，可是我没话推脱此事啊。这就是刘峰的不对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得有立场，你想想啊，你要不救关云长，将来你拿何言对答刘备？没想到刘峰反而问孟达，我拿什么话推脱？刘将军，这话好办呢，您就告诉廖化，咱们镇守这座山城不容易，山城的兵士并不是真心归附，原来都是曹操的，而且此地民心未定，如果咱们把兵将调走了，上庸城失守了，咱们也是死罪呀。好吧，刘峰也是恨关云长，刘峰既然拜刘备刘玄德为义父，现在让孟达这么一说，自己是明灵之子，终究比不了公子刘禅呐。刚才我说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刘峰听了孟达的话，不救关云长，关云长可就完了。所以说，一个人做事要有头脑，要有立场，不能听别人的耳边参言。刘峰就这样把廖化请来了。廖化将军，山城的百姓刚刚归附，人心未定，兵将又少，我不能分兵去救，如果丢了这座上庸城，父王怪罪下来，我是砍头之罪。廖化明白了，廖化看了看孟达，廖化急了，跪倒在地，砰砰砰给刘峰磕头，公子，如果您不去，关公休矣。哎，孟达在旁边说话了，廖将军，即便我们去，我们是一杯水，能救这么一把大火吗？救不了啊，我们人太少了，将军，请你马上回去，静候蜀兵前来搭救关将军。廖化不走啊，跪在大堂之上给这两个人

头，头上都流出鲜血。没想到孟达跟刘峰一甩袍袖进去了，廖化知道完了，再怎么样刘峰孟达也不会发兵了，自己一跺脚走出衙门，心说我只能进西川面见汉中王前去搬取救兵。廖化廖元简上马大骂而去，够奔成都。关云长可坏了，在麦城盼望上庸的救兵，左盼不到右盼不到，如同石沉大海，音信全无。手下只有五六百个兵将了，而且多半都带着伤，城中又没有粮食，麦城苦极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城外头有诸葛瑾求见。关云长让人把诸葛瑾带进城中，诸葛瑾来到大堂之上十万里，关云长让人献茶，诸葛瑾落座了。诸葛瑾就跟关云长说，关将军，我是奉了吴侯之命他来劝将军。将军，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将军你镇守的荆襄全都归了东吴，只要麦城孤城一座，里无粮饷，外无救兵，将军危在旦夕。我劝将军归顺东吴，孙将军一定让你复镇荆襄，可以保全你的家眷，保全你的性命。二将军，你要好好考虑我诸葛瑾的话。没想到关云长把脸往下一沉，左手推五柳长髯，右手一指，子羽，我关云长乃谢良一个武夫，蒙我家主公以手足相待，我们刘关张桃园结义，我们发下誓言誓服汉使，我怎么能背义投敌呢？啊，你家主公姓孙，我告诉你，麦城如果破了，我关云长有死而已。你要知道，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陨，名可垂以竹帛也。你不要再多言了，请速出城，我跟孙权决一死战。诸葛瑾听这番话不再说了，知道关云长是绝不会归降的。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誓同生死，誓服汉室，天下人谁不知道？关云长说了，我不能背义投敌，这城一破我有死而已，一块美玉可以碎了，但是不能改其白的颜色，竹子可以焚烧，但不能毁其节，我死了我可以名垂不世。你别再说了。诸葛瑾也真不说了，但是诸葛瑾不死心呐，因为诸葛瑾跟鲁肃的看法跟诸葛亮的看法是一样的，必须孙刘两家联合起来才能够共抗曹操，所以诸葛瑾往出走，然后回过身来又深施一礼，君侯请听子瑜一言。讲。关将军，上次我到荆州替我家主公前去求亲，为的跟君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以达到你们刘关张弟兄的心愿，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二将军，你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执迷不悟？小将关平一看父亲气坏了，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诸葛先生你不要再多言了。关云长一摆手，平儿不要无礼，诸葛子瑜先生的兄弟在西蜀辅佐你的伯父，是汉中王驾下的忠臣，如果你要把子瑜先生杀了，就伤了孔明先生之心，来呀送客。愣把诸葛瑾给轰出去了，诸葛瑾满面羞愧，只好上马。

出城回去禀报乌侯孙权，诸葛瑾是老实人，实在人，不会说瞎话呀。主公，关云长心如铁石，说不动。孙权叹了一口气，关云长真是忠臣，怎么办呢？吕范在旁边说话了，主公，您可留神夜长了猛多，如果救兵不到，关云长可能要逃走，他要真逃走了可就坏了，他一定复夺荆州。吕蒙微微一笑，主公您放心，关云长虽有冲天之意，也逃不出我吕蒙之掌。子明，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捉住关羽？主公，我想关云长等救兵，救兵不来，关云长一定要闯重围跑。我已然把麦城城外的地理情况看清楚了，关云长兵太少了，他要走他不敢走大路，在麦城正北有一条小路十分险峻，您可以派大将朱然带领精兵5000在麦城北20里埋伏好了，如果关云长要逃走，千万让朱然将军不要拦他，在他后边追杀，我想关云长军无战心，事无斗志，他必然逃奔邻居。然后您派潘璋带领精兵5000就伏在邻居山僻小路，关云长只要跑，前边有潘璋，后边有朱然，关云长必然被生擒活捉。您可以天天派将士攻打麦城各个城门，就把北门留着让关云长走。好吧，孙权认为吕蒙的主意太好了，就传下命令，派大将朱然带着5000兵到麦城城北20里埋伏好了，派大将潘璋带领精兵500到邻居小路埋伏好了，就等候生擒活捉关云长了。关云长可还不知道呢，镇守麦城等着救兵，救兵不来，而且吕蒙派荆州的兵士在城外头叫战，不但叫战，就指着城头上看见荆州的兵，姓什么叫什么，点名道姓的往下叫，这一下军心更乱了，城中又没有粮食吃，大家伙只能分点稀粥喝，谁不想活命啊？在城头之上看着自己的亲人在城下，有些荆州的兵就由打麦城城下偷偷的出城逃跑了，归降吕蒙了。城中的兵是一天一天渐少，关云长着急救兵不到，关云长就跟王府说，哎，我十分后悔当日不听你的话呀，现在你我被困孤城，眼看要死，应该怎么办呢？王府看着关云长泪如雨下，关将军呐，今日你我被困麦城，就是子牙复生也无计可施。王府说的是实话呀，小小麦城孤城一座，外边东吴的兵将围了，没有救兵，城中几百人，你关云长武艺再高，就是姜子牙活了也没办法救咱们。赵雷在旁边说话了，关将军，没想到上庸城这么多日子救兵不到，这一定是他们按兵不动，既然如此，近处就无法有救兵了，就应该弃此孤城奔入西川，然后再整兵回来收复荆襄之地。好吧，关云长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关云长出衙上马，来到城下，甩灯离鞍下马，顺马刀上城，绕城观看。只见北门外头敌人不多，关云长就命人把麦城的老百姓叫来了。我问问你们，此去往北，地势如何呀？百姓告诉关云长，关将军，往北去，全都是山间小路，可直通西川。好，多谢了。关云长回到衙中，就跟王

王府赵磊关平说，今天夜间咱们就可以闯出重围走。王府跟关云长说，二将军，您别看城北小路，我估计小路吕蒙一定有埋伏，咱们可以走大路。王府这话是金石良言，没想到关云长一摆手，哎，小路虽有埋伏，我何惧哉。事到现在了，关云长仍然想凭自己一口青龙偃月刀可以逃脱吕蒙的诡计。所以说关云长说出这样的话来，看起来关云长确实是目空一切，才中了东吴的计谋。现在还能替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吗？只能说关云长败走麦城了。关云长一口青龙偃月刀，你走得了吗？王府不能再说别的了，王府只能暗中垂泪。关云长传下命来，让马步官军整装待发，就准备夜间闯重围了。全都准备好了，王府站在关云长面前哭着说，君侯，我带着手下兵将看守这座麦城，麦城即使破了我也绝不回降，可是君侯上路一定要小心保重，我在此单等君侯前来救援了。关云长听到这儿，再一看王府，关云长英雄气短，泪如雨下。你自重吧。然后关云长留下大将周仓跟王府同守麦城，自己带着关平赵磊，带着残兵也就200多人，在北门里准备好了。兵书战策说得非常好啊，祸莫大于轻敌。关公现在是一无谋，二无智，只剩下一个勇字，孤军要深入绝境。等到了出谷之后，关云长传下命令，开城门。麦城北门开了，关云长纵马而出，带着手下兵将往出杀。出了北门之后，走了20多里地，前边是山坳之处，突然间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杀！那关云长啊，哗！一员大将站在关云长面前，胯下马，掌中枪，正是东吴大将朱然。朱然高声喊嚷，关云长还想走吗？你趁早下马归降，免得一死。关云长气坏了，手中刀头刀转都颤了，往前一催马，唰，这大刀就下来了。关云长抡刀就剁，人家朱然不打，拨转马头走了。关云长乘势追杀，哗，跑着跑着，突然间前边嘡啷啷啷啷啷，不不杀呀，哗，一下四下伏兵全起来了。关云长可不敢打了，就望着邻居小路而来，只有这条小道了。朱然一看关云长过去了，杀，打着人马往前冲杀。关云长的兵只剩下200多，越往前杀越少，越往前杀越少，都归乡东吴了。走出4-5里地界，没想到前边喊声起来了，大一声炮响，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引，如同白昼。一员大将正是东吴的潘璋，胯下马，掌中大刀，杀上前来。关云长得休走，看刀！关云长立刻喝刀招架，两个人打了3个回合，潘璋打不了了，潘璋拨马就走。关云长可不敢再恋战了，指挥残兵败将往山路而行。这时候小将关平过来了，父亲，赵磊将军已然死在乱军之中啊。关云长一回头。

0: 敢让儿子关平看见，关云长是泪如雨下。儿啊，随我来。小将关平带着残兵败将跟着关云长往前走，关平断后，关云长在前。走着走着，前面两边都是山，而且山边竟是芦苇，竟是荒草，树木丛杂。这时候什么时候了？已然天到五更了。走着走着，突然间两边喊杀声起，那呀那关云长啊，哗！关云长一愣，突然间这匹马扑通一下就被绊倒了。两边是东吴的兵将在这儿埋伏着，崩腿绳绊马索，把关云长的赤兔马绊倒了。关云长扑通一声翻身落马了。潘璋手下的部将马忠过且带着兵将，就把关云长马肩头拢而被绑上了。小将关平听说父亲被擒了，赶紧催奏下马，掌中刀来了。这时候潘璋朱然指挥兵将到了，把关平团团围住，小将关平孤身独战，所以也被东吴的兵将捉住了。任何说书的演员说到这儿也非常难过，谁也不愿意说到关云长父子被擒。关云长父子被害，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垃圾食品除了让孩子变蠢，还会让他们长大后更不快乐。哎呀，程程，你又边看电视边吃零食，我跟你说，你小心变成个大胖子呢。
0: 爸爸，我这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一些零食啊，助于成长。
2: 又瞎说又瞎说，你没看见现在全世界的肥胖率都在急剧增加？
1: 爸爸，你看我就没有吃，我是精致的女孩子，我不要和哥哥一样。
0: 爸爸，这零食有那么糟糕吗？
2: 程程，我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呢，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过量摄入垃圾食品会损害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大脑里的海马体是负责进行记忆的关键脑区，在过量的垃圾食品摄入以后，海马体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让学习者的这个学习能力下降。
0: 上来就用这么猛的原因来吓唬我啊！那这些零食都是我的快乐源泉，爸爸，你夺走了我的快乐。
2: 爸爸，这是为你好。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时期呢，就是学习知识、探索世界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阶段脑功能受到影响，后果就不堪设想。另外啊，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呢，是形成食物偏好的时期。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断摄入垃圾食品，那成年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习惯。最近啊，科学家用啮齿动物进行的实验就发现，青春期的大脑容易受到饮食的影响而发生认知功能失常。在摄入高脂肪食物以后，处于青春期的那个小老鼠的记忆力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1: 那我也要控制一下自己了，我可不想一直摆脱不了这个坏习惯啊。
0: 爸爸，饮料总可以喝吧，可乐可是我的最爱啊。
2: 哼，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乐是含糖饮料。科学家实验研究就发现，和那些喝了低糖饮料的青春期的小鼠相比，喝了含糖饮料的青春期的小鼠就不太记得逃生门在哪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常喝含糖饮料的青春期小鼠的那个海马体啊，炎症程度更高，这就使得他们的记忆和学习功能受损。你要知道啊，大脑的炎症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还有痴呆。
0: 常喝含糖饮料会造成记忆学习功能受损、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这是不是有点太恐怖了呀？我已经有阴影了。
2: 缺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青少年时期过量进食含糖食物，在成年时期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感觉到这种奖励带来的愉悦。

0: 爸爸，你通俗的翻译一下呗。
1: 换句话说，摄入过多含糖食物就会剥夺你未来的快乐。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就发现，雄性大鼠在青春期饮用了过多的糖水以后，在成年后再给它糖吃，那种奖励的激励作用就会下降。
2: 那这么说来，这肥宅快乐水就不是快乐水了呀？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像你这个年龄段啊，就，哎呦，的确很难去抵挡垃圾食品的诱惑。但是呢，在青少年时期，你的大脑又在经历巨大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青春期啊，由于脑区之间的联系增多，神经元的可塑性增强。脑成像研究就发现，前额叶皮层在20岁左右才完全发育成熟。那前额叶皮层主要负责的就是执行功能，也就是说，它会对人的行为啊，还有注意力进行调节，帮助人进行决策判断。前额叶皮层能帮人们抵抗短期有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害的行为，比如这个进食垃圾食品。在青少年时期啊，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完整，那你想去抵制这些有诱惑但是却又有害的行为，这本身就很困难。不管怎么说，反正呢，就是说这些垃圾食品对你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今天说的这些专业术语你们两个没听懂也没关系，以后你们肯定会学到的。
2: 可这些垃圾食品是真的香呀。
1: 趁你现在还能挽救的时候啊，我得尽力挽救你。如果你在青少年时期前额叶皮层失调，那我跟你说啊，程程，你就会面临很多有风险的行为，包括这个暴饮暴食啊，飙车呀，大量饮酒等等，所以我必须得制止住你。
0: 哎，爸爸，我也是，欢迎爸爸多多制止。
1: 那是自然，我都是两手抓，一个程程，一个彤彤，而且两手都要硬，对吧？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们想想，你们更好的了解大脑，才能做更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0: 哎，爸爸，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重点。
1: 重点就是青少年的大脑喜欢追求短期的刺激和奖励，比如吃这个高糖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当被愉悦的事件刺激的时候啊，咱们的大脑会分泌出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这就为追求刺激制造了动机。可是青少年时期呢，大脑对刺激非常敏感，如果接受了过多刺激，比如这个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大脑就会被永久的改变。但是呢，由于青少年时期就不太容易承受得住短期奖励的诱惑，所以这个时候啊，即便你们心里清楚垃圾食品是有危害的，但是你们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收效甚微。
2: 爸爸，你不就是我们的杀手锏吗？有你在，我们分分钟躺赢啊。
1: 总之呢，青少年时期进食过多的垃圾食品坏处实在是太多了，你们得好好注意啊。
0: Yes sir。爸爸，你看哥哥又开始吃起来了，爸爸你快管管呢。
2: 爸爸你别收走呀，这是我最后一次吃垃圾食品了，你就让我吃完吧。
1: 哎呀，程程，看来我得从源头上控制你了。你这零花钱呢，要不
2: 爸爸你别动我的零花钱，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1: 这是世界上最痛的植物，英国却想用它制造生化武器。
2: 爸爸，那天我看了几集老版的《神雕侠侣》，别的我觉得也就算了，那个秦花是什么呀？真有这么剧毒的植物吗？
1: 有吗？哼，自信点，把那个妈去掉。我跟你说啊，那有的植物的毒比秦花还厉害。
0: 这也太夸张了吧，真的会有这种植物吗？
1: 哼，正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澳洲和东南亚就生长着一种叫刺树的前麻科火麻树属植物，它们呀浑身带着毛刺儿，最大的技能那就是让人疼。在所有刺树中最疼人的一种叫做金皮树，也被称作世界上最痛的树，自杀树。
2: 啥？自杀树？
1: 哼，对啊，但是金皮树看起来呀很无害，甚至还有点可爱。它的叶子啊好像在对人类比爱心，不过仔细看

0: 看的话，这心有点大，能有50厘米宽。墨绿色的心上都带着锯齿，长满了摸一下就让人生不如死的毛刺儿。
1: 原来比心比的是伤心啊，那摸了金皮树到底有多疼啊？
0: 可能就像是泡硫酸的同时在坐着电椅吧。
2: 哎，麻烦你考虑一下我的知识水平，这很明显超纲了。
0: 那我就通俗一点啊，有一位刺树研究者呀，是这么形容的，被刺树刺的那种感觉就像被30只大黄蜂同时叮了。但是呢，和金皮树相比，前者简直不值一提。而且啊，疼还是一方面，被扎以后啊，那个胳肢窝的淋巴结会肿大，持续时间1到4个小时不等，这就带来第二重痛苦了。
1: 被刺一下就要疼好几个小时呀。
0: 远远不止。我跟你说啊，有个护林员被金皮树啊扇了一掌，我也不知道怎么扇的啊，但接下来的3天他疼到睡都睡不着觉。这种疼痛持续了2年，每次洗冷水澡的时候就会再次发作。更有一位军官在晚上去解手，就是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用金皮树叶擦了一下屁股，结果呢，后来就因为受不了难以启齿的那种疼的折磨，直接对自己开了一枪自杀了。
2: 我的天哪，刺树这是伤人于无形啊。
0: 不仅仅是人类会受伤，一些动物比如马呀狗啊，接触了这种植物之后就会死亡。根据1866年最早的金皮树记录，勘探员的马被刺树扎了以后啊就发疯了，2个小时以后就死了。
2: 我们一定要记住刺树的样子啊，以后千万不要碰它。
0: 即便是不发生肌肤接触，就在旁边近距离围观，那都是有风险的。
1: 啊？
0: 据说啊，人的这个鼻黏膜会受金皮树树叶上的尘埃影响，那这样呢就会打喷嚏、呼吸道疼痛、持续的流鼻涕。之后呢，鼻黏膜会混合着血液和脓汁脱落。你想想，这刺树多辣眼睛啊！有人就回忆说了，眼睛里啊就像是有人在倒酸，甚至呢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视力短暂受损、呼吸困难等情况，整个头啊就能水肿成一个大地瓜的样子。
2: 听起来真是生不如死啊！我这个词用的准确吧？
0: 对，十分准确。而且啊，金皮树确实不会真的让人死，刺树对人体组织并不会造成直接损伤。文献中啊，刺树致死的事件也就是1例。
1: 爸爸，这不能医治好吗？
0: 哎呦，这要是治好金皮树毒素引发的疼痛就非常困难了。除了使用阿片类镇痛药以外，就只能用稀盐酸和脱毛膏处理伤口。
2: 那跟没处理不是一样吗？这金皮树到底是怎么攻击人类的呀？
0: 让人痛不欲生的物质啊，是来自于金皮树的叶片、茎和果子上的刺毛。金皮树除了根部，全身都是这种刺毛，它可以轻易地扎穿普通的衣服，而且啊，刺毛特别细，很难摘除。
1: 咦，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了。
0: 在被触碰的时候，这个球就会脱落，然后下面的毛呢就会扎进皮肤，释放内部的毒液。哪怕是轻轻扫一下，这些刺毛也能一发入魂，让人痛到怀疑人生。而又由于人体啊没有办法分解二氧化硅，所以呢扎入皮肤的刺毛啊就会时不时的发作，在被按压或者刺激的时候，刺毛就再次释放毒液，那种钻心的疼痛就会再次来袭。
1: 这么强大的毒素，真是拿它没辙，看来只能等它自生自灭了。
0: 哼，恐怕不行。金皮树的毒素啊不仅神秘，还很稳定，保存几十年都还有毒性。在1910年采集的刺树样本啊，到现在还能刺痛研究者。
2: 无敌醉鸡母，那金皮树恐怕是独孤求败喽，就没有谁能制服他吗？
0: 你还真是学以致用啊。的确，爱吃金皮树叶子的生物啊也不少，澳洲本土的哺乳动物比如绿环尾袋貂和爪鳞袋鼠都爱啃金皮树。澳洲本土的甲虫呢，能在刺毛之间自如行走，啃噬没有刺毛覆盖的叶子。
1: 看来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2: 不过他们的毒刺究竟有什么用啊？
0: 对于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就是猜测。刺树嫩叶上的刺毛啊更多，而当叶片老化的时候呢，刺毛的密度就减少了。

0: 那这就意味着刺毛呢可能是用来保护美味的嫩叶的。那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刺毛是为了某些已经灭绝的古代哺乳动物准备的，比如双门齿兽。
1: 全部听下来还是觉得刺树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每个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而且呢，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啊，刺树已经是濒危物种了。
2: 看来他们的毒刺也不是万能的武器啊，到最后还是避免不了成为濒危物种的命运。
0: 对啊，刺树的毛刺啊，可能只是在保护自己，至于招惹他们之后你痛不痛，那就不关他们的事了。
1: 希望我们永远也遇不到刺树，我可不想活受罪。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4: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没想到喵星人这个名字对猫咪来说竟是种耻辱。
1: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0: 哎呦，彤彤今天心情很好吧？
1: 是呀，我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两只小猫，好可爱，它们一直冲我喵喵叫。
2: 我也觉得猫咪很可爱，比你可爱多了。
0: 既然你们都这么喜欢猫咪，那你们知道吗？猫咪只对我们人类才喵喵喵哦。
1: 哇，真的吗？
0: 你们注意过猫咪都是怎么跟人类交流的吗？
1: 猫咪会叫，也会舔人，也很喜欢往人怀里蹭。
0: 对，猫咪呢主要是用叫声和肢体动作跟人类沟通，甚至啊有些科学家曾经把猫咪的叫声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嘴巴闭起来时发出的声音，比如呼噜呼噜这种声音。第二种呢是嘴巴一直张着发出的声音，比如啊嘶这种声音。最后一类啊就是嘴巴张开在闭合时发出的声音，这就是喵这种声音了。
2: 我也经常听到猫咪发出呼噜声，它是困了吗？
0: 恰好相反，呼噜声呢表示猫咪很舒服，很喜欢跟你在一起。不管是人和猫之间还是猫和猫之间，都会有这样的呼噜。
2: 我之前还奇怪呢，猫咪跟我玩的时候怎么总犯困，原来是这样啊。
0: 小猫咪生下来呀就会打呼噜，当成年猫遇到家庭成员在玩耍打滚或者摩擦生电的时候，也容易发出这种呼噜声。不过呢，如果猫咪得了重病或者身体很不舒服，也会呼噜。所以啊，呼噜还可能有安慰和疗伤的功能。
1: 那发出嘶嘶声代表什么呢？
0: 这个可是表示猫咪在生气和威胁。猫咪对人和同类啊都会发出这种嘶嘶的声音。
1: 既然高兴和生气都有了表达的方式，那喵喵叫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喵喵叫呢，很可能是来源于猫仔对猫妈妈的耳语，主要是告诉他妈妈呀，我饿了，或者呢，求关注，要抱抱，要亲亲的意思。除了家猫以外啊，在猫科动物中大约有40种天生就会喵喵叫，包括欧洲野猫、明猫、虎猫，还有猞猁。
2: 哇，这不是就像小婴儿一样用哭闹来求关注？
0: 差不多是这样吧。而且啊，他们都只是在小时候对着老妈喵喵叫，长大以后呢就不再喵喵叫了。大概呢可能觉得喵喵叫不是一个成熟的猫科动物应该做的事吧。
1: 不对呀，我现在也经常听到猫咪喵喵叫呀。
0: 这是因为咱们接触到的都是驯养的猫咪，长大成猫以后啊，家猫都明白喵喵喵是对人类专用的语言。但其实呢，猫咪之间一般不轻易的喵喵喵的，没有接触过人类的野猫也不会喵喵喵。
2: 没想到喵喵喵还是我们人类的专属福利呀。
1: 这样看的话，我们给猫咪取名喵星人，对于猫咪来说就等于幼稚星人的意思，简直就是耻辱啊。
2: 不过猫咪是怎么知道喵喵叫会引起人类的反应呢？
0: 我猜猫咪很可能是发现喵喵叫之后人类会伺候它，给它吃东西，或者呢过来关心自己，所以啊就把喵喵叫和人类的关注联系到一起了。
1: 可是猫咪平时不是用它们的体味交流吗？
0: 对呀，包括猫科动物在内，陆地食肉动物啊都非常依赖嗅觉进行交流，通过气味信号进行沟通交流呢，可以避免互相直接冲突。而且啊，嗅觉信号停留的时间也比视

0: 觉和动作更长久。比如啊，猫咪经常会用挠啊或者蹭的方式留下自己的体味，因为它们的爪子和身体各处啊有很多腺体。
1: 那它们为什么不用体味来跟我们交流呢？
0: 因为人类的嗅觉实在是太迟钝了，我们呀分辨不出猫咪身上不同腺体留下的各种气味。至于猫咪屁股上的腺体，肛门腺分泌物特有的气味，在人类闻着啊，哎呦，就跟这猫尿差不多。而且呢，我们因为迟钝的嗅觉造成的误会还不少。
2: 啊？还有什么呀？
0: 你们看过猫咪那种震惊的表情吗？还有很多动物龇牙咧嘴的搞怪表情。
2: 看过呀，网上卖好多这样的表情包。
0: 实际上啊，这是他们在做一个特殊的动作，叫裂唇嗅。裂唇嗅呢，就是帮助他们闻别的动物留下的气味的一种重要方式。
1: 啊，我还以为他们在做鬼脸呢。
0: 不过这也不完全怪我们啊，因为人类呢没有裂唇嗅的器官，就是离鼻器。
2: 离鼻器？
0: 离鼻器啊是一种成对的管状器官，一般呢是长在鼻中隔的底部或者啊口腔的上颚处。它的上面呢有很多神经元，可以检测外激素，也可以用来追踪猎物信息。离鼻器里的神经元呢，可以把信息直接快速地发送到下丘脑中，给大脑进行分析。
1: 那蛇吐信也是这个原理吗？
0: 哎，对，蛇吐那个信子啊，是把环境中的分子运送给离鼻器进行分析的一种动作。
2: 那其他的动物都有离鼻器吗？
0: 除了鱼类之外，大多数脊椎动物，比如两栖动物啊、爬行动物还有哺乳动物都有离鼻器。当你们看到猫、狗还有马、鹿等等动物的嘴巴轻轻打开，上嘴唇卷起来露出门牙，然后用舌头噜噜噜，就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利用离鼻器感受空气里的外激素了。
1: 为什么我们人类没有离鼻器呢？
0: 我们不是没有离鼻器，也有，只不过呢，我们的离鼻器啊已经退化了，退化成一个小坑了，没有什么功能了。大约 50% 到 90% 的人至少一侧的鼻腔里啊有一个凹陷，位置呢大约是在鼻孔往里面两厘米左右靠近鼻中隔的地方，这个呀就是退化了没什么用的离鼻器。
2: 哦，难怪我们闻不到猫咪的味道，嘿，原来是缺少零件。
0: 是啊，所以呢，猫咪只能来适应我们迟钝的人类咯，放下自尊，专门对人类喵喵叫。怎么样，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仿佛来到了快乐星球。
2: 感觉受到了猫咪的恩宠。
0: 哎，彤彤，你把那首什么喵喵喵喵喵唱完呗，还挺好听的。
2: 你都这么大人了，还要听喵喵喵喵喵喵喵，真幼稚。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先生，您办我们这儿的会员卡，充500送500。
2: 好好好，办办办。
1: 先生，咱们这儿健身卡五店通用，3年就只要2000块。
2: 行行行，真划算。
1: 先生，您孩子这个兴趣班，充10节课再给您送10节，您看。
2: 充充充，有便宜不占市。
3: 哎，这理发店怎么改小卖部了？
2: 你看这个健身房便宜的离谱，跑路了吧？
1: 这钱真不能退，这课都送给您了。
4: 预付消费有风险，充值办卡需谨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我是梁村镇前白次村的一名村民，我的名字叫王建平，今天为朋友们带来一首靳德胜老师的作品《告别》。告别，与你一样，我不喜欢告别，不喜欢在一次次告别时孤独自己。尽管告别落日，我会在心中升起一轮崭新的太阳。尽管告别深秋，我会在初雪中种下春天的希望。尽管告别友人，我会祈求上苍给我一支神笔，将与你共同拥有的时光涂改至初见。与你一样，有时我也喜欢告别，喜欢在一次次告别中升华自己。于是告别忧愁，我会听到欢快的歌声响起。于是告别失败，我会感到成功的脚步临近。于是告别敌人，我会感谢上苍给我这些对手，使我变得坚强，并赐予我无穷奋进的力量。就这样，当告别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时，我们已经不再去刻意渲染告别。即便有时挥一挥手，却难说再见。感谢大家的聆听。

0: 五元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韩伟。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刘庆峰老师的作品《黄金十字》。经九朔黄是两根金箍棒，一棒打跑了贫穷落后，一棒打跑了封闭孤陋。于是肃宁昂起头，敞开胸怀，任八面来风震荡衣襟，在茫茫肃水故道上竖起一面。

0: 崭新的起。一条条巨龙呼啸飞过，图腾的神器化作长虹，通向肃宁美丽的梦。南站北站是两块宝玉的镇尺，把肃宁舒展得平平贴贴，任时代的状元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描绘最新最美的画图。无论你乘火车走到哪里，都会隐隐听见肃宁的心跳。
1: 五元读书会，
2: 大家好，我是马欢颜，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严梦涵创作的文章，即盛夏的那一抹志愿红。岁在人吟，叙数盛夏，时值西历2000年2月夏月。在创青春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号召下，作为大学生，我决心投身于实践，服务社会，用青春力量为家乡肃宁发展增砖添瓦。两个月以来，志愿生活的点点滴滴犹如繁花似锦，落英缤纷，欲提笔染墨，殊不知该用怎样的文字把这个暑假的心情完整地串起来，让它们如绚丽的水晶，不失原味地挂在那儿。有幸通过返家乡平台进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行实习，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知识和水平，以实际行动服务家乡发展。除此之外，我还积极投身于肃宁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带领大学生开展了11次志愿服务活动，传递温情，服务社会，积极弘扬志愿精神，为打造状元新城、精彩肃宁贡献青春志愿力量。两个月以来，我们以青春之名赴家乡之约，曾记否大学生守护志愿林，同心共创文明城，曾记否交通执勤文明督导，输送爱心文明实践，曾记否星海月海实践研学，滑板烹润感受人文，曾记否消防大队致敬英雄火焰蓝，一元课堂感受现代化农业，曾记否红色小镇踏寻革命足迹，失速难忘更续红色星火，志在心中，愿在行动，志怀星火，愿洒韶光，志愿服务，我们一直在路上。通过一个暑假的实习实践活动，我对志愿活动有了新的感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我们青年人手中，正可谓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落笔青春，站于崭新的历史节点，吾辈青年应染泱泱华夏之风骨，手握民族守本心，身怀热风担道义，练意气风华，勇青春后浪。
1: 五元读书会，
3: 大家好，

万里离远，位于古塘河畔，有着瓜果之乡的美誉。方圆数十里的梨花是清明踏青游览的好去处。万亩的梨花如轻柔的白云，如漫天的雪花，如女子舞蹈飞起的裙摆，摇曳成一片云的花海，是春天的一道风景线。春风吹来，梨花盛开，一朵朵梨花占满枝头，一簇簇花枝在春风中微微摇曳，一束束花影银白素裹，俏丽纯洁，如玉如翡如翠，美丽脱俗。万亩梨园美得就像雪花一样，似水柔情飘逸在空中，闪烁着一个透明的世界，自然清新，吸一口就醉了。来到梨花树下，仰望那棵百年古树，在和暖的春光下平添了几分流光溢彩，璀璨晶莹。历经百年的风霜，依然是亮艳含香，风姿绰约，美而不娇，秀而不媚，像个百年老者述说着沧桑的历史。贺龙大将军曾经在这里建立了打日本鬼子军部，国际友人白求恩曾在这里的战地医院为一个个伤员做过手术。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岁月里屡屡生香，我追寻梨园更多的故事。远处不知是何人在唱梨花颂，那声音又把我带入梨园深处。万亩梨园遮天蔽日，郁郁葱葱，蕴藏着蓬勃向上的力量。蝴蝶翩翩起舞，蜜蜂飞来飞去，梨园里弥漫着温暖馨香的气氛。梨园的农艺师们正在忙碌地给花授粉，育出多个品种的鸭梨。我微闭双眼，想象着梨花变成了硕果累累的鸭梨，有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大梨，香甜可口，沁人心肺。美好的鸭梨酿造着芳香，捧出生活的甘甜，万里梨园富裕一方的百姓。写不尽的梨花，写不尽的梨园，写不尽的故事，它让青山绿水成为金山银山，它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甜美，它让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我爱梨花，我爱梨园，我爱这独具特色的风景。

影，或贪婪地在梨园游走着，淹没在花海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谢谢。
2: 涛，我问你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3: 哎呦，这想不到，您问吧，来来，
2: 你说，我说相声，怎么那么逗啊？
3: 你这何止直击，你都给我击毙了都。
2: 你这样，他其实是给我台阶下。
3: 我给你台阶啊。
2: 对呀、
3: 啊，您说相声逗。
2: 我说相声多逗啊！
3: 啊，好，
2: 别具一格。
3: 哦，是吗？
2: 你不觉得吗？
3: 我觉得，觉得。
2: 咱俩现在这么火，都是因为我说相声逗。
3: 那当然，您的相声跟我们可不一样。对。
2: 好话，
3: 风格独特。
2: 这话我爱听。
3: 对对。
2: 为什么风格独特呢？
3: 啊，您谈一谈呀、啊。
2: 成长环境造成的
3: 哦，
2: 我这成长环境跟大家不一样。
3: 是是是是，您是家庭缺失。
2: 什么说话呢？这个
3: 我就问不明白嘛，就说嘛。
2: 成长环境不一样。
3: 您什么环境？
2: 您知道我是哪儿人吗？
3: 啊，您是哪里？
2: 老北京啊，老北京，知道吗？
3: 您干嘛？您这是状态不太对，你稳定点行吗？
2: 知道我住哪儿吗？
3: 我不知道。
2: 打小跟大杂院里长大的。
3: 哦，您是大杂院。
2: 哎。我们那院人都倍儿逗，
3: 是吗？
2: 你说他们都倍儿逗、啊，我能错得了吗？
3: 是啊，
2: 那当然我也逗啊。哎呦，不过这么一说，说实话，我还有点伤感了
3: 啊。您说这个伤感什么呀？
2: 你说那时候一块长大的孩子，现在岁数都大了
3: 啊。是啊，
2: 物是人非。
3: 哎呦，
2: 哎呦，你说当时有谁哈？
3: 啊，您院里的，
2: 院里的、啊、有那谁？我想想啊，比较熟的
3: 啊，
2: 大猫
3: 哦，
2: 大猫，小石，
3: 呵。
2: 老猴
3: 哦，真不简单，老师，您这是大杂院，你不住动物园里了吗？这不是？
2: 这怎么说话呢？
3: 这哪有人名字这里头？
2: 二丫，
3: 哦，二丫，
2: 啊，
3: 大鹅，
2: 丫头的丫。
3: 哦，那我不明白。
2: 哎，二丫
3: 啊，
2: 我跟二丫最好了。
3: 您跟他好？
2: 当然了，光着屁股
3: 啊，
2: 打水仗，那时候也没钱买滋水枪，家里拿脸盆泼啊泼啊，就那么泼。
3: 是，这些小孩都在一块这么玩，
2: 好玩极了。
3: 是，
2: 这一长大了
3: 啊，
2: 说实话，超。革新了
3: 啊！这怎么叫革新了呀？
2: 你就说，我说二丫
3: 啊，他怎么了？
2: 我们俩小时候最好
3: 是
2: 去年吧？
3: 啊，
2: 我们一块去海南岛玩去
3: 啊，上海南了。
2: 哎，在一块游泳
3: 啊，
2: 他把衣服穿上了，哎呦，革新喽，
3: 革新。革新了，
2: 怎么了？
3: 我要是他，我就报警了，我就哪有啊？多大岁数了，还光屁股玩水啊？
2: 那大猫跟小蛇，我们一块洗澡还是不穿衣服啊？
3: 那三位听着就是男的，知道吗？
2: 你真够双标的，我告诉你，
3: 你真够猥琐的，
2: 反正就是特别有意思。
3: 是是，
2: 最逗的你知道是谁吗？
3: 谁呀？
2: 我跟你说，大猫，
3: 大猫怎么了？
2: 哎呦，大猫不光他逗，他爸也特逗。
3: 哦，
2: 我给你讲讲啊，那会儿我们小时候一个月跟一个月。有时候小摩擦小矛盾小孩老打架那天大猫出去啊没过十分钟一嗷嗷一嗓子同志们快抄家伙老鹰他们杀过来了、
3: 哦、
2: 拿着棍子拿着铁锹咱们抄家伙呀
3: 这不简单事儿听着就不小飞禽和走兽打起来了这是、
2: 老鹰是人外号
3: 啊是听得出来、
2: 我们这一听啊
3: 哎呦喂
2: 一声令下、我直奔厨房就去了
3: 哦您要干嘛呀
2: 拿家伙呀
3: 拿什么家伙
2: 改变
3: 哦，你要早知擀面杖，我不使这么大劲，知道吗？我以为抄菜刀去了呢，我以为。
2: 菜刀对于我来说不是趁手的兵刃。
3: 哦哦。
2: 再说小孩打架哪能拿菜刀、啊？
3: 是您还是喜欢玩棍儿？
2: 哎，对，我拿一擀面杖，哎，小蛇拿一盖帘、大猫抄一漏勺、我们仨就冲出去了。
3: 对对对，你们仨给老鹰包饺子去了。

0: 啊，你看，这不简单。说大哥，大哥别打了，给包饺子吃。啊，别打了，别打，别打我。
1: 小孩打架，厨房有什么拿什么。啊，
0: 是是。
1: 你知道小蛇为什么拿一盖帘吗？啊，
0: 我不知道。
1: 那玩意儿主要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哦，哎，别人打他能防着点，别打脑袋呀。啊、
0: 是是、哎。
1: 看着我这么多人冲出去了，啊、大猫他爸可急了。
0: 啊，但是怎么急了？
1: 自个儿子打仗啊？哎哎，那能成吗？
0: 那是。
1: 超把瓜子儿都出去了。
0: 这什么武器呀、啊？这是啊？啊？谁出门打仗拿瓜子儿去啊？
1: 瓜子儿。不是武器、啊、
0: 那是什么呀？
1: 大猫他爸最爱看热闹、哦、尤其是打架。哦，
0: 这我头一回听说看热闹看自己家人、
1: 哦、你说看打架的时候、啊、嘴里要没点嚼骨是不是差点意思？
0: 是是是是，
1: 他爸拿着瓜子就出去了。哦哦，哎呦，我们仨不在话下呀。知道二丫干嘛吗？
0: 二丫干什么呀？
1: 拉拉队，
0: 拉拉队，
1: 哎，二丫在旁边叫好，给我们加油助威。哦哦，哎呦喂，就看这小蛇、啊、拿着盖帘，唰就冲去了，推开了众人呢、啊。我拿着擀面杖，嚯嚯嚯嚯，左右来比划呀。啊，哎，还得说大猫，
0: 大猫怎么了？
1: 拿一漏勺，啊，在他爸的指导下，啊，左右开弓，啊、上下翻飞、啊。哎呦，
0: 真不简单！
1: 我、哦、天哪，二丫好，这么脆的一声叫好，再看我们仨，噗噗噗，全躺地上了。
0: 说这么热闹，你仨躺地下了？
1: 别看躺地下了啊，我们胡同口这条马路啊可干净了。
0: 那是啊，人对面那拿你们仨擦的地呀，那玩意儿能不干净吗？
1: 给我们仨打成这样啊，那老鹰还不干呢啊，抡起铁锹，啪的一声，哎呦，
0: 我这可够危险的，
1: 没打着人，
0: 没打着人啊啊，
1: 打着自行车了啊，
0: 打自行车上了，
1: 打着自行车更麻烦
0: 啊，这怎么这是小事啊？
1: 这可不小啊，
0: 这怎么了？
1: 大猫他爸看见打自行车了啊，瓜子一扔，唰就冲上去了。
0: 这怎么冲上去了？
1: 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新买的自行车，我跟你们拼了！
0: 哦，要说这人也是个性啊，儿子挨打没事，自行车挨打不行。
1: 那是他新买的呀！啊，
0: 是是是。
1: 对面小孩一看，啊、老头上来了、啊，一哄而散。哦，我们取得了战斗性的胜利。
0: 啊，这完全没听出来，你们哪胜利了？
1: 给他们打跑了呀？
0: 让自行车保护下来了。哎，自行车还行，电动车不能进楼道。
1: 对对对，你说这太对了。
0: 刚学完嘛，您说这也不简单。
1: 你说有意思没意思？
0: 是，您说有意思就有意思吧。哎、
1: 这是大猫他爸、啊，还有小蛇他爸也很有意思。
0: 小蛇他爸，
1: 小蛇他爸呀，嗯，我跟你说，人特别的好，
0: 是
1: 热情，嗯，长得瘦骨嶙峋。哎呦，要不他儿子怎么叫小蛇啊？
0: 哦，这个瘦骨嶙峋也遗传，
1: 遗传啊。瘦不隆咚的，经常在哪儿呢？胡同口啊，往那儿一坐，哎，从他们家到胡同口，从胡同口到他们家，每天就这点行程。
0: 不是这人不上班吗？
1: 早年间病退了，
0: 哦，身体不好。
1: 哎，看见谁都打招呼，嗯，就这一句话，嗯，
0: 哪句？
1: 有功夫加来啊！
0: 啊，这倒是热情。
1: 对，见着我，这儿有功夫加来啊！啊，见着大猫，大猫有功夫加来啊！啊。二丫有功夫加来啊！啊，小蛇
0: 有功夫加来啊！
1: 回家写作业去。
0: 啊，这句怎么换了？
1: 有跟自个儿子客气的吗？哦、
0: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对啊、嗯，
1: 就爱喝个酒。嗯嗯，不喝没事儿，一喝准多。哦，哎呦喂，往那一坐，我给你学学
0: 啊。您还能学一学。
1: 哎呦，你瞅现在我这罗着锅，年轻精神着呢。啊、嗯，现在不成了。一喝酒，哦，
0: 换大杯了。
1: 不小心一蹲，旁边的酒瓶唰扔过去了。哎呦，
0: 这可够危险的！
1: 幸好没砸着人。
0: 哦，没砸着人，
1: 扔后面那桌子火锅里了。
0: 哎呦，这也够危险呀！
1: 那火锅汤多烫、啊！
0: 是是是，
1: 啪一溅，溅小伙子们一身呢。旁边的小伙子不干，过来就要打这老头。
0: 好嘞，
1: 有一个小伙子挺好。哎，没砸，没砸，没砸。啊，一看，哟，这老头岁数不小了，瘦骨嶙峋。啊，惦记给他一台阶下。
0: 怎么说的？
1: 大爷啊，哎，刚才是不是您不小心啊，把那瓶子扔我们那桌上去了？哎，
0: 你看这说法多好啊！
1: 哎，搁一般人说，哎呦，对不起，没小心。
0: 是，
1: 这事都过去了。嗯、啊，小蛇他爸耿直
0: 啊，怎么着啊？
1: 什么叫不小心呢？啊，成心扔的。他告诉你啊，扔的就是你们。哎呦，一帮小伙子不正经，跟那吃吃喝喝，跟那吵、啊，扔的就是你们。啊，那他们能饶得了他？啊、
0: 谁说也不行了。
1: 丁光五四一通打。哎呀，我们北京人都仗义，
0: 这叫仗义。
1: 七天没瞧见小蛇他爸哦，七天之后，嗯、小蛇他爸又出现胡同口了，呵，见着我还打招呼呢，嗯，喵、啊，喵，你家来了啊？
0: 哎，这口音怎么变了？
2: 牙给打没了。
1: 好，牙都打没了。
0: 哎啊，现在成了啊。
1: 现在怎么了？
0: 不喝了。哦，
1: 戒了。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啊。头两年小蛇他爸就去世了。哎呦，我们扫墓的时候啊，那小蛇还是拿着好多的酒，
1: 是
0: 我带着烟啊，大猫呢拿着点心啊。要说心细，还得是人二丫。
1: 这二丫怎么心细呀？
0: 带着假牙。
1: 哦，是是，到那儿能说利索话了，到那边
0: 啊。鞠完躬以后，哎，我转头看看吧，啊，人家墓碑后面都写什么？音容宛在啊，
1: 都是啊，
0: 哎，这个父母长存呐，啊，
1: 对对，
0: 哎，你看他那写的
1: 啊，写的什么？
0: 家来啊，
1: 好，还写这句啊？
0: 小蛇说呀，这是他写的啊，活着的时候啊，热情就爱。说这句
1: 是是，
0: 到那边也得来这句啊！哎呦，听到这儿，大猫说句话，我们都乐了。
1: 啊，大猫说的什么呀？
0: 蛇叔啊，啊，当时您说我们是没时间去啊，
1: 现在呢
0: 不敢去啊。
1: 我去你的！
3: 哥，我感觉咱俩有点像雕塑。
4: 闭嘴！雕塑能说话吗？
3: 我快坚持不住了，都一个小时了。
4: 都一个小时了，你还没习惯呢吗？你啊，
3: 哥，我都感觉咱俩这好像被种这儿了。
4: 我告诉你，谁让孙大爷说我不会站军姿，我今天我让他看看我的职业素养。
3: 你跟孙大爷较劲，你至于拽上我吗你啊？还有你干嘛在这儿站着呀？
4: 我不让他看见吗？
3: 你让他看见，你别在小区门口让他看呢，你在他们家门口站着去。
4: 你以为我没想过上他们家门口站着去？
3: 那你咋不去呢？
4: 我不怕邻居报警吗？
3: 哎呀，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不站着了，我，哎呀，我这胳膊都
4: 小残，哎呦，
3: 周大爷啊，您来了，哎，你赶紧劝劝我哥吧。
4: 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啊，
3: 他跟那孙大爷打赌啊，孙大爷说我哥不会站军姿，他在这站了一多小时了。
4: 我就说这个老家伙，还有你这个小家伙，你们。你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子嘞？啊，他说你不会站军姿，你就在这站一个小时。那他要说你不会开飞机，你还就开飞机去了？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3: 你又不是窜天猴，你飞啥飞呀你？你行了，差不多就得了吧。
4: 对，小陈说的行，差不多行。你非得让我葵花解穴手是不是？我跟你说，小陈。就是这个叫老孙头啊，我就特别的烦他啊，一天到晚是看这个不行，看那个不行，说这个你什么都不会，他什么都不会。我跟你们讲啊，其实就是这老孙头他自己什么都不会，他
5: 说什么什么都不会。
3: 孙大爷啊，你可来了，你快看看我哥吧，一较这劲，你看都站了一多小时了。
5: 我看见了，哎。哎呀，行，爷们儿，有点意思了啊！
3: 哥，差不多得了。
5: 哥，怎么意思啊？
3: 哥，我哥都不会动了。啊，哎
5: 呀，我说命运呐！
3: 哥呀，
4: 你别哭了！哎呦，你推我一下啊！
3: 你吓我一跳。哎呦我的妈呦！不是你怎么了？这腿都
4: 腿都不是我自己的了。赶紧坐一会儿，赶紧坐一会
3: 儿，歇会儿吧。
5: 哎
3: 呀！
5: 哎呦喂！
4: 怎么样，孙大爷？啊，有点意思没有？
5: 我跟你说，我看点了啊，这站了还不到两个小时呢啊！
4: 老孙头，您说人家小伙子啊，还累巴巴的在这站了两个小时，你不说你去鼓励鼓励人家，你反而你挖苦人家，又不是你站。
5: 我跟你说，你把眼睁开再跟我说话啊！你得跟一条线似的啊！
4: 我跟你讲，我这是真的，我心疼小金，要不然我都懒得跟你说话。
5: 嘿，心疼小金呀，那叫心疼啊！正确翻译叫心疼。哎，
4: 你看见了没？你看见了没？
5: 我再不济，我也比你强，你知道吗？
4: 我跟你说，我比你强，我跟你讲，
5: 我比你强。
4: 你说谁？你谁？我比你强。你
5: 快
4: 走！
5: 孙大爷，
4: 干嘛？你们二位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我都没跟他掐，您跟他掐。
5: 来来来，
4: 他怎么折腾我的？你们两个知道吗？
2: 不让我睡觉。哎，啊，我六十好几的人了，嗯，每天早上，哼，准时准点，挠我们家门，
5: 挠，
3: 嘎，哎呀，
5: 嘎，
3: 哎呀，嘎，哎呀，
2: 边挠边。

0: 喊，
1: 还喊，
0: 老子哎，别睡啦，要不然就尿床了。
2: 我这是为他好，你知道？
3: 你哪儿好了，夏成哥？
2: 这老家伙啊，忒懒了，知道吗？从来不出去锻炼，知道吗？老是糗在家里睡懒觉。
0: 睡懒觉？
1: 你们家凌晨三点是睡懒觉？
0: 凌晨三点去的？
4: 那个哥，凌晨三点算睡懒觉？
0: 怎么了？
4: 因为我们哥俩值夜班，晚上三点要睡觉就挨罚了。
1: 你闭嘴！你点头大，你点头大，
0: 跟咱俩一样，咱俩这上班。
4: 对，
0: 不是你这太过分了，凌晨三点，你不是搅和人家呢吗？这不是？
2: 我这给他送早点呢。
1: 你那是送夜宵，三点就送早点
2: 啊？我跟你说，你说你这个老周啊，你就没良心，他就知道吗？
0: 怎么着？
2: 他不知道你也恩情，知道吗？
0: 你对人有什么了？你
2: 我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1: 你为我好什么？
2: 我是担心他呀。
0: 担心什么呀？
2: 你说你一个孤老头子在家，你儿子子女都在国外，我不是担心你吗？啊，我是担心你寂寞孤单孤独无助。
1: 谁寂寞谁孤单，谁孤独谁无助？
2: 你寂寞你孤单，你孤单你无助。
1: 我不寂寞，我不孤单，我不孤独，我不无助。
2: 哎，你就寂寞，你就孤单，你就孤独，你就无助。
1: 那你们俩说，我们俩到底谁寂寞谁孤单谁孤独谁无助？
0: 绕口令，
4: 这口绕口令。
0: 不是你们老哥俩天天在一块，都是一个人互相就个伴，干嘛这吵来吵去的？
2: 我跟你说，
4: 对呀，
2: 这话得打根儿上说。
0: 怎么了？
2: 就这老周啊，他就不念点我的好。
0: 你哪儿好？你挠门你好吗？你挠门？
2: 不是，我光挠门呐啊！我打小我没少帮他，年轻那会儿，
1: 还好意思提打小？哎呦喂，你那个小时候，你这个上学，要不是我，你毕得了业吗？你都快跟校长成同学了啊！每一次考试啊，不是我辅导你啊，你就是拉着我扒得多远了，知不知道？
2: 呀，你说这话太可气！你提这事儿，你
0: 干什么？
2: 我跟你说，咱工作后知道吗？啊，工作后，
0: 工作怎么了？
2: 要没有我帮你，你能组建你幸福的小家庭吗？
0: 吼，这话好好说起来。
2: 我跟你说，金子，参加工作之后，他喜欢他现在这个媳妇儿
0: 啊，
2: 他要追她，可他脸皮薄，不好意思，知道吗？
0: 那怎么办呢？
2: 什么话也不好说。我帮他出了主意，我帮他追了他女朋友，我帮他把他搞到手的呀。
0: 怎么？
2: 人家帮你介绍对象，
0: 这是大事儿，
1: 介绍对象啊。自从他帮我介绍对象之后，搞得我对象都不知道是我追他还是他追他。
0: 你这帮的什么忙？你倒忙了。
2: 对呀，
1: 我告诉你们，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厚着脸皮才追到了我现在老婆，知道吗？成立了美满的家庭，后来生了一个大头儿子。
2: 你看看，你还跟我谝这事？我跟你说，我媳妇儿不也给我生一个大胖小子吗？
1: 我大头儿子非常争气耶。
2: 哎，我这大胖小子也有出息，
1: 我大头儿子有文化，
2: 我这大胖小子也现在也不得了，我大头儿子在国外工作，我这大胖小子现在也是大老板。我大头儿子过两天把我接到国外去了，你把你接。
0: 国外？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我不跟你说了吗？上个月这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2: 这，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1: 我也不想去啊。儿子在国外生了个大胖孙子，说他工作谁帮他带？电话打来了，开口了，你说个这老头能不去吗？飞机票都买好了。
2: 什么时候走啊？
1: 下个礼拜一哟。
0: 哎呀，行，
1: 走吧，走吧，
2: 好事，人家。得一大胖孙子
0: 是好事，
2: 到国外呀，一家人团圆了，
1: 好事。
0: 不是，行，孙大爷，你别难受。不是，
2: 平时在一块儿，倒不觉着亲。你说他现在一说要走，我这心里边儿还真不舍得。
0: 你哎呀。孙大爷，你这么大岁数了，你看，再说周大爷又不是不回来了，对吧？
2: 对，
0: 周大爷是不是？
1: 我小孙子过两年上了幼儿园，我就回来。

0: 我跟你讲，你个老头子，你注意点身体，你不要等我从国外回来了，你躺在床上，你就我骂你，你都还不了嘴，你知道吧？
1: 你说老家伙，你就不怕窝点好？你说什么呢？啊？你在国外啊，你别老跟这儿一样啊，别犯这倔脾气，少给孩子啊找麻烦，少惹点事儿，省点心啊。
0: 我知道他们讲话我也听不懂。
2: 行了行了行了，二位大爷，你说您都一辈子了，干嘛呀？这是，你天天在一块儿打，分开都难受，干嘛呢？
1: 行行，
2: 大老爷们有大老爷们的样，你还天天叫我战军姿战军姿。等周大爷走了，我天天给战军姿去，成不成？
1: 别提这个了啊！哎，这样啊，你不礼拜一你走吗？
0: 哎，
1: 明儿个我请客，我给你接风送行，好不好？
0: 啊，到底是接风还是送行？
1: 哎呀，给你送行
2: 啊！送行啊！
1: 你们这小哥俩也一起来，
2: 我俩
1: 行，一起来，
2: 是点好的吧？
1: 哎，是个好的，
2: 我是好的。咱们明什么时候啊？定好了，
1: 明凌晨3点，老周家见。
2: 几点？
1: 3点，
2: 不去。
3: 哎，谢谢，给大家请安了啊。给大家说个笑话，我早就听说我们那里有个快餐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听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所以我专门去体会了吧，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到底有多热情多周到。您看看我怎么体验的啊？哦，生意是好，座无虚席。不知道服务水平怎么样，小姐，小姐，
4: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3: 哦，先生就先生吧。
4: 哎，
3: 不就吃个饭吗？
4: 对，欢迎光临约店就约朵快餐店，5673号服务员非常高兴为您服务。
3: 看人家说话多规范。
4: 如果您对我的服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请您拨打我们的投诉电话。
3: 啊，号码是多少？
4: 7456-9585。
3: 嗯，再说慢一点，我听。
4: 7456-9585。
3: 气死我了，妈妈妈妈救我吧。
4: 欢迎您的光临。
3: 好记。
4: 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东西？
3: 我就来个汉堡包。
4: 好嘞，我们的汉堡包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
3: 来个爆辣。
4: 先生是爽快人啊，
3: 湖南人嘛。
4: 哎，先生，哎，如果您再加上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您看？
3: 那就双层麻辣。
4: 就您太爽快了，
3: 就这脾气。
4: 您需要多少薯条？
3: 我不要薯条。
4: 你真幽默。
3: 我不要薯条幽默吗？
4: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和小薯条。
3: 我来个小薯条。
4: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3: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4: 您真幽默。
3: 我觉得我不如你幽默。
4: 那就来一个最小的薯条好不好？哎，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3: 足够了，
4: 叫薯条沙沙辣。
3: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4: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你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吃。
3: 啊，我说
4: 啊，
3: 你这薯条沙沙辣，
4: 嗯，
3: 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4: 嗯，浴缸。
3: 我的天哪，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4: 真幽默。
3: 不许你再夸我幽默了。
4: 哦，
3: 你再说我幽默，我就报警了。我跟你讲，
4: 哎，对不起，先生，您不打算来点饮料？
3: 来杯可乐。
4: 好嘞，我们有大可乐、中可乐、小可乐。
3: 又开始把我往沟里带了，听着了没有？我也点个小可乐，肯定带一箩筐的鸡翅。我要点个中可乐，肯定带一脸盆的鸡腿。
4: 先生，您误会了，我们的可乐就是可乐，
3: 什么都不带吗？
4: 绝对不带。
3: 那就来个中杯的可乐。
4: 加冰淇淋吗？
3: 加
4: 几个？
3: 加6。
4: 哦。

0: 牛王可乐里加冰淇淋的嘛。
1: 哎，国外就有喝可乐加冰淇淋的呀。
0: 那是洋鬼子的吃法，我是土狗子，吃不惯嘛。啊，嘿嘿嘿。

0: 都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赶快结账，我走人。
1: 好，结账，总共是100块05毛。哦，您有零钱吗？
0: 没有，我给你200。
1: 哎，好嘞，收您200。
0: 好，
1: 找您99.5。
0: 对。哎，哎，什么意思啊，
1: 先生？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包中摩托车活动。
0: 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
1: 那就这样吧，那个，哎，要不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0: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哦，
1: 哎，干脆啊，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0: 我的天哪！啊，万一我今天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儿开呀？停车费我都交不起啊！
1: 那要不然就哎，
0: 我不要哎，便宜你少。哎，救命啊！哎，
1: 不是，
0: 受不了了，
1: 还有种菜刀呢！
0: 你太热情了，哎，
1: 急脾气这位啊。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一个喜事我要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2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3胞胎。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这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哎呦，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3胞胎。
0: 哎呀，我好紧张好兴奋，我爱人在这个医院马上就要生了。我只想找个过来人聊聊天就好。耶，他也到这里生小孩来了啊！冤家路窄啊！要不我抓紧时间，我跟他开个玩笑，大家配合我一下，好不好？我们让他也体会一把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看他受得了受不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觉得我这个样子像个医生吗？兽医啊！我戴上这个就像。像不像？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吧。哎呀，
1: 3胞胎呀。
0: 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1: 你说什么？
0: 欢迎光临，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
1: 我怎么听生不出医院啊？
0: 这是英文。
1: 哦，洋医院啊。
0: 如果你对我们医院的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
1: 您的网址是
0: www.生了怪胎别怪我.com。
1: 什么网址这是？您是？
0: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1: 您等会儿啊，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0: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1: 啊，对，男的好，男的这个手艺更高啊。您怎么称呼啊？
0: 生了半天生不出妇产科医院主治医生见血封喉。
1: 哎，见血封喉啊？
0: 啊，不，见血封口。
1: 哟，你吓死我了！你，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很害怕你为我服务。
0: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1: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0: 啊。那就好办了。哎，
1: 好办了。这怎么话句句带血呀？
0: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他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1: 我要全麻呀。
0: 先生，如果你在家

0: 100块钱，哎，你就可以跟他来一个夫妻双马。
1: 好，就不要，我还是清醒点好，免得让人钻了空子。
0: 先生，哎，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啊，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哎，还要别人吗？
1: 你打算一个人下手是怎么着？
0: 也有这么生的呀。
1: 什么这么生的呀？那肯定得要护士嘛。
0: 啊，对，要护士，要护士，
1: 必须得要护士，是不是？
0: 要护士好。嗯，你要多少人？
1: 能来五个吗？
0: 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1: 人多了我心里踏实啊。
0: 您到底是高手，一张嘴就点中了我们这里的最高配置。
1: 您这是
0: 华山论剑五人组。
1: 这组听着就热闹。
0: 他们五位都是护士学院的权威教授。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平均年龄95岁。哎呀，有三个坐轮椅的啊，还有两个挂氧气瓶的。
1: 医生医生，这到时候是他们照顾我老婆还是我老婆伺候他们呀？
0: 这不你要的吗？
1: 你这岁数也太大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年轻点的有没有？
0: 年轻的，哎哎哎，最年轻的啊，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1: 好，绝代，绝代，绝代啊！这组不吉利，这组，你哎。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您赶快进去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0: 那不行啊！我必须先把我们医院所有的服务项目全给你介绍清楚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呢？
1: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好不好？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0: 你不着急啊！我要是不进去啊，憋死他都生不出来的。哎
1: 您不着急我着急啊。
0: 为了保证大人和小孩的绝对安全啊，我们精心设计了以下保险以供你选择。
1: 我不要。
0: 我还没说呢。
1: 您不用说，我有医生有护士，我要什么保险啊？我
0: 再好的医生护士也不能保证100%的安全。
1: 你什么意思？
0: 基地上啊，也是三胞胎，
1: 跟我一样的，
0: 死活不买保险。
1: 怎么着？
0: 还不是出事了啊！大出血，止不住，你还没有血型，
1: 太阳了，我买，
0: 早说买不就完了吗？费那么大劲，
1: 我买，好不好？
0: 买，
1: 您都有什么保险啊？啊，
0: 我们有母子平安险。
1: 哦，好，行，
0: 母子单方面平安险，
1: 单方面，
0: 母子幸福险，哦，母子快乐险。
1: 好，
0: 母子平安幸福快乐连环险。
1: 我怎么听是一个险？
0: 有母亲产前紧张险啊，母亲产后抑郁险，
1: 好，
0: 母亲产后奶水不足险啊，母乳中含三聚氰胺险。哎，
1: 这里边能有吗？这个
0: 有小孩天生发育不良险。哎呦，有小孩长大了只喊妈妈不喊爸爸险。哦，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险。嗯，有最后查出来是医院抱错了小孩险。
1: 这什么事儿啊？
0: 有小孩越长越不像爸爸，死活查不出原因险。
1: 好，
0: 有产后两口子离婚险。有离婚后得不到小孩险。有得到了小孩带着小孩又找不到对象险。
1: 好，
0: 还没找个对象吧，后妈虐待小孩险。
1: 停！您当医生，这叫屈才呀！
0: 你要些什么保险？
1: 我就买那个母子平安险，
0: 其他的呢？
1: 那够了，不用了。
0: 啊，也许我没有介绍清楚啊，我再背2遍啊。有母子平安险，
1: 我全买，好不好？
0: 对，一般到我这来都得全买。
1: 好，医生，我全买了，我求您赶快进去，好不好？
0: 不着急啊，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哎呦，只要你生的小孩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就能
1: 大夫。
0: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1: 大夫，我求您赶快进去啊！赶快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这样，我这三个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我让他跟你姓。
0: 你真幽默。
1: 我这叫幽默吗？我
0: 什么啊？生了，
1: 哎呀，
0: 我还没来呢，怎么就生了呀？
1: 太好了，
0: 母子平安，
1: 你看看多棒啊！
0: 哦，生了个男孩，
1: 男孩好啊！
0: 恭喜你啊，生了
1: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生一个男孩了？
0: 对呀，啊，没错，
1: 怎么没错啊？
0: 应该是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
1: 您等会儿，你不是医生啊？
0: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呢？
1: 你给我站住，你回来，你要站。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4: 不说。不赦不欠是不算变，赦了气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到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改，这么改日再见。
5: 哎，大大陪陪，
3: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4: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3: 你瞧，
4: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事财不散。
3: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4: 在家王老好的店。就在这睦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在这样了。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3: 好嘛。
4: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3: 在哪屋住你忘了？
4: 我找他一趟去。
3: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4: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6: 人家住的呀。
4: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
6: 他不在。
4: 人家啊，秦二爷在这屋吗？
6: 哎，他不在这个地方。
4: 哦，这屋是山庄。
3: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4: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6: No， 别拉住。
4: 哦，外国人
3: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啊，
4: 还真不好找。
3: 嘿，
4: 干脆请他一声吧。
3: 请一声。
4: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3: 行，卖馄饨的来了。
4: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3: 啊，干嘛呢？你这秃驴了。
4: 大
3: 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4: 在

0: 大，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哎，大定之动，
3: 二爷。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点钟。
1: 二爷，
0: 两米二一天亮出来，不是吃酒啊，不是用饭呐、啊。
1: 呀，请出一个合了呀？
0: 谁让你请的呢？
1: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0: 嗯，端来我用啊。
1: 您先等着吃，
0: 等等。
1: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有火花请将当面。
1: 好、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0: 嗯，
1: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奶奶呀，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
0: 嗯，
1: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奶奶呀，一天
0: 还跟他说呢，
1: 一天
0: 那儿睡了，
1: 耶，睡虎子。二爷，哎，二爷，
0: 还睡得还真香。
1: 哎、行行、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0: 那就没主意了。
1: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0: 是吗？听听，
1: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0: 啊，别吃包子，哪里有包子？
1: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0: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1: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0: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1: 那不像话呢。
0: 是啊，
1: 我说话您别睡觉。
0: 哦，好好好，
1: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眼下我这奶奶呀，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要完了。
1: 我这奶奶简直要糟糕。
0: 哎，
1: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0: 哦，怎么干脆你找二爷要钱吗？
1: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0: 今天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1: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0: 本那海涛老爷批条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1: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天。
1: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0: 等他两日。
1: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0: 就等他一年。
1: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辈子。
1: 像话。
0: 这倒奇的，
1: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犄角也窄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0: 师傅，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喽。
1: 是啊，
0: 店之洞
1: 怎么样？还乐呀？
0: 还乐呢？你就发了老财了。
1: 行，你先等一等。
0: 哎呀呀呀，就这下子，什么意思？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1: 他说我发了财呢。
0: 啊，
1: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0: 不知道。
1: 哎呀，我得想想。
0: 想吧。
1: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0: 怎么样？
1: 硬烫的。我一摸呢，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0: 他不许是擀面杖。
1: 嗨，我要那个。
0: 问发财怎么发？
1: 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0: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1: 嗯，
0: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1: 是是是，
0: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1: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了。
0: 嗯，你要头戴马冠。
1: 哈哈哈哈，笑话。
0: 有朝之要发财头戴白。
1: 嘿，还有吉祥话。嘿，
0: 哎，
1: 只要我发财，
0: 身穿重挑，
1: 行啊，
0: 腰骑马鞭子，
1: 只要我发财，
0: 受那苦伤吧，
1: 嗯，
0: 衰老盆子，

0: 的儿也，宋子英的长麦去来立一辈子，上学山东贫穷秦始皇，这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分子，
1: 老爸老爸，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2: 叫你跟你说我成你儿子了
0: 不像
2: 啊，是不像啊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1: 怎么你要扒你家儿子？
3: 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
2: 说扒就扒，给钱给你家好。
1: 哎得，
2: 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这
1: 好嘛。
2: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2: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2: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
1: 是啊，
2: 这玩意怎么回送你呢二爷？
0: 关于你的儿也要钱不？
2: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0: 便宜你了。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
2: 好嘛，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嘛，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0: 哦，这么你要先叫我。
2: 哎，
0: 人皮你
2: 没羞没臊。
1: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出来了。
1: 哎，
2: 慢点，
0: 林志东不要尖叫。我有词汇，
2: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2: 啊，有话您说吧您。
0: 啊，林志东，
2: 你
0: 看长头之上拴住一匹黄貂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定钱也就是了。
2: 有买吗？就您这匹马呀？
1: 哪儿啊？
2: 还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佛买与世家，便知道。
2: 二爷，
0: 天马。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
2: 了，
1: 这还要唱的
2: 唱得得得得唱得得唱，大起来唱，得里得隆得里得浪得里得浪得浪
1: 得浪得浪得
2: 浪得浪得里得浪，你这儿冷不冷？
1: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林志东
2: 二爷
0: 带过了，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黄骠马。
1: 好，你别叫好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2: 冷不冷不冷不冷，
0: 两轮雨
1: 这是怎么说的
0: 吗？
2: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
1: 这是怎么话说的？
2: 等一等等
1: 一等等
2: 一等，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老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百里百浪，
1: 你就甭说话。
0: 百里百浪，哎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无奈何时啊得来买他拜一拜寿儿啊。
1: 您不卖了，
0: 钱去了吧。
1: 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边。小店有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你要注意啊！
0: 带我出门去看呐、
1: 啊！走啊！
0: 扛鞋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还不累的？
1: 这大事晃掉！
0: 谁谁开口自说
1: 掉？
0: 谁谁
3: 这浑身无精气？
0: 谁谁
3: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1: 啊！好嘛！好我马爷
0: 嘿啊，这位壮阔
2: 壮客呀，壮士，
0: 这位壮士，莲花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敬爱，
0: 但可一见、啊，哪一见呢、啊？
1: 脑袋有
0: 啊，没脑袋，雕头太瘦，
1: 他雕头瘦小，
0: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里面
1: 请
2: 嘿嘿嘿嘿，俩人配大战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
0: 咔，那么坐着累的吗？不累的吗？
1: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0: 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1: 什么呀？
0: 人熊，
1: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0: 本不是此地人士，
1: 哪里人士？
0: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亲戚啊，没听说过。
0: 山东李春信，
1: 山东李春信，毛有一号牛，胸太胡同之牛，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的有凭。
0: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1: 姓秦名琼，字世德宝。
0: 此人自苦闻名，

0: 不可相见了。
1: 哦，何出此言？
0: 此人落魄得很。
1: 哎，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0: 不才就是在家。
1: 啊，怎么着？别是情而过。
2: 不干，
1: 迟到。
2: 哎呦，我爸比不干，
1: 迎来上座呀。哇，
3: 这是红鸭子来了。
4: 我说这笑话是说谁呢？说我大爷。我大爷身体特别棒，从来没到过医院。这不前些天嘛，咳嗽厉害，我大爷自己到了医院了。大夫一看，不就咳嗽吗？给我大爷开了一瓶药水。我大爷不知怎么喝呀，就问这大夫，我说大夫，这药水怎么喝呀？大夫说喝一道。哦，喝一道就好了。第二天我大爷又到医院找大夫来了，没好。大夫，这药水都喝了怎么不好呢？大爷，您接着喝呀。喝嘛呀，药水都没了。哎，不对，大爷，我给您那是三天的药。嘛三天的药？你不是说喝一道吗？您怎么喝这一道？我出了医院就开始喝，到了家门口才喝完，这不整喝一道吗？大夫说，大爷，您这么喝一道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给您开点药片。说着话，大夫给开了两包药。大爷，这回您可记住了啊，大的吃两片，小的吃三片。
5: 行，
4: 我大爷接过药包，一边走一边嘚嘚，大的吃两片，小的吃三片，这回就行了。第二天我大爷又找大夫来了，我说大夫，这药吃了怎么还不管用啊？大爷，您这回怎么吃的？嗨，到了家给我大儿子吃了两片，给我小儿子吃了三片，都给他们吃了。
6: 曾经他柔柔的呼吸，他轻轻的心跳，是时光流淌的故事，是无忧无虑的欢笑。如今他的呼吸重了，他的心跳快了，他的身体在长大，他的记忆被消散。

0: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人，安放美好的心灵需要重构一个美好的听觉空间。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 没事
2: 没事的，
5: 没事的，
4: 没事的，
1: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精彩无限，生动速宁 FM 93.3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

0: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 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站住！站住！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3: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0: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造成昔日又雨。

0: 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忧郁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忧郁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2: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忧郁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 朔州市忧郁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3: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4: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5: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6: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5: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7: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8: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7: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9: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0: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4: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4: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易

0: 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

0: 地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0: 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1: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三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三年第三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宇直落两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保持对后者三战全胜，这是王新宇连续第四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习主席外交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抵达比什凯克后，吉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2: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上合峰会举办在即，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扎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慧民。
0: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是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克，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

0: 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1: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2: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3: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
2: 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其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 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4: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2: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5: 见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6: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
7: 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珍藏时效，
13: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 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6: 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5: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市搜救持续

0: 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 1.5 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边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两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3: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
1: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0: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1: 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0: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1: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运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0: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5: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6: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那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每天都堵了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5: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6: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可以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那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5: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6: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7: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6: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7: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6: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5: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 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

0: 是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1: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2: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3: 往口岸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个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4: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2: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10千伏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4: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5: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救灾物资？其实我们从救灾现场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现场的地面是非常的湿滑，而且非常的泥泞。那我们的这些救援人员就需要这些雨靴、雨鞋去保障自己的一个安全和卫生。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我们这批物资既有来自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一些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一些救灾物资。那也有这些像爱心企业、慈善组织捐赠的一些救援的物资。
2: 记者了解到，这一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是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的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以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
4: 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副司长王超介绍，
6: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2: 再来关注一下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94人。更多最新的消息，来听总台记者张悦刚刚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7: 8月30号，中国空军两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00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四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即抵达。8月29号，五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30号参加了中方援尼首批救援物资交接仪式。他表示，尼泊尔正在努力开展救援。中国政府29号和30号派来的救援力量将对尼泊尔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非常大的帮助。根据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介绍，尼泊尔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的泥沙淤泥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晚间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
2: 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协同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
4: 另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更多有关此次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8: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15-5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4: 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么它会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15-5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10: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9: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1: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9: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

0: 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鸿昌认为，
1: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北线隔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可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0: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它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您见过带公园的菜市场吗？
4: 嗯，
3: 在贵阳花溪就有一处兼具地下烟火气和地上生态绿的复合空间。这里的地下部分建设标准化、智慧化的农贸市场，布局清晰，环境整洁，还配备了完善的通风、排水和消防设施，让烟火气告别脏乱差。而地面之上则打造开放共享的公园绿地。如今呢，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一样，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面坐一坐，再回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4: 嗯，可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2年的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一块地是如何长出两个世界？从不得不来的城市伤疤到愿意常来的心头好，中间他又经历了些什么？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了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僧仰泵鼓鼓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6: 啥啊？1斤嘛？
7: 有好多个？
6: 有60多个左右，65个至70个左右。
8: 多少钱？
9: 15元。
5: 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1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

0: 比较好，品种也多。
1: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利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2: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秩序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1: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许愿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3: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1: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4: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5: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住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1: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6: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 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这场公投登记选民大约是27万，实际参与投票超过了22万人。
8: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大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哪些博弈和张力。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八月底的雷克雅未克，北大西洋的风已经带了些许寒意。公交站台的灯箱广告，行人的 T 恤，大楼的外立面，公投标语却打得火热。支持一方写着赞成先谈谈看，反对方的标语同样干脆，免谈多谢。短短两句街角对峙，浓缩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激烈争论。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10: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9: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9: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12: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9: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洪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1: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啊，它的性质啊，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 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啊，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啊，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啊这样的一个

0: 双保险的策略。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的合作。那么该怎么来看待这次的公投结果？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的反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冰岛人在入盟问题上格外谨慎，根源在于冰岛在欧洲一体化格局中的特殊位置。这套格局可以简单拆分为三层，最外层的申根区主打人员自由流动，免边境管控，中间层的欧洲经济区遵守欧盟单一市场的规则，实现货物、资本、服务等无障碍流通，核心层的欧盟则是触及政治主权，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高形态。冰岛恰好落在中间圈层，作为申根区与欧洲经济区的成员，它一方面享受着欧洲一体化的市场与人员流动红利，另一方面则守住了渔业、农业的资源控制权。正是这套选择性融入的安排，让很多冰岛人觉得找到了最佳位置。冰岛大学教授奥拉夫松表示，
3: 冰岛的独立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甚至比某些自然资源还要珍贵，能够自主制定法律，自主决定事务如何运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2: 主权的账之外，还有一笔更现实的经济账。冰岛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是其重要的经济命脉。2025年，冰岛海产品出口额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接近四成。欧洲经济区协议恰恰避开了欧盟核心的共同渔业政策，让冰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渔场和捕捞配额。而一旦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的渔船就能合法进入冰岛海域作业，直接冲击其赖以生存的海洋渔业体系。此外，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这道墙将被迫拆除，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观察，
0: 冰岛啊，此前呢和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啊，就曾经在渔业上呢发生过非常尖锐的这个矛盾。这其实这个有关渔业问题的争端啊，很大程度上也成为2013年啊，当时冰岛和欧盟的谈判进行不下去的啊一个主要的障碍。另一方面的反对呢，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而且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欧盟自身吸引力持续回落，也让冰岛民众的入盟意愿持续降温。即便此次欧盟已经释放了罕见的谈判空间，表态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所谓的创造性解决方案，也没能打消冰岛民众的深层顾虑。而此番公投一旦落定，冰岛入盟的大门很可能将再度长期紧闭。
0: 接下来短期内呢，我想很难再重启啊这样一个类似的谈判。那有可能啊，随着未来冰岛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地区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冰岛加入欧盟这个问题呢，可能不得不再次搁置，而且这个搁置的时间呢，有可能会越来越长。
2: 在雷克雅未克街头，赞成与反对的标语仍在风中并立。公投虽已落幕，但冰岛关于主权让渡与经济稳定、独立自主与安全庇护之间的矛盾并未消解，只是被暂时封存。当欧洲地缘格局再次变动，今日按下的暂停键或将重启，冰岛仍将绕不开这道两难抉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联合发布八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上通行的宏观经济监测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全球备受关注的先行指标之一。

0: 今天暑期即将结束，各大院校陆续迎来开学，铁路也迎来学生旅客返校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及时增开学生专列，助力学生旅客在开学季便捷返校。同时，多位儿科医生提醒，开学季也是流感、支原体感染、手足口病、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传染病高发季，需重点防范。再来关注国际，未来三天，尼泊尔中东部仍多降雨天气。受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形抬升作用，印度北部季风低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尼泊尔巴格马地省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强降雨落区比较分散，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1号举行8月工作总结会议，各成员将围绕安理会本月工作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重点议题发表意见。会议是否会提出新的冲突降温方案与后续议程安排值得关注。当地时间8月31号到9月1号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全球经济增长、经济失衡、主权债务等议题。美国还准备在与 G20 成员的双边会谈中，推动各方配合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